0: 接下来看到二条，前方大道上桥的匝道车辆较多，请各车主注意保持安全距离谨慎驾驶。最后需要注意一下，现在一马路是小，还有不小，周边路段车辆也是较多，通行也较为缓慢，请大家注意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一下非机动车以及行人。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感谢。
2: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3: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4: Oh no！
5: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6: Oh no！
7: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8: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9: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10: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9: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10: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11: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2: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11: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12: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11: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13: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13: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5: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有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0: 管晴天雨天，和你相约在早上八点。
1: 不管开心难过，每天都要一路向前。
0: 你的快乐有人分享，
1: 你的难过有人分担。
0: 这里是
1: 一路向前。
2: 迎着希望的新一天，一路向前。北京时间的8:17，欢迎回来，一路向前。今天是6月1号，六一儿童节，在此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只要我们心中充满童真，我觉得无论多大都可以过六一儿童节。接下来的时间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组新闻和资讯。5月31号，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国家药监局消息，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6月1号，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31号0207，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5月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预计6月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20%。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要求。截至5月31号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近期，全国多地公交部门宣布，考生在高考期间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还对家长免费。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0: 向海，千年之约。
1: 爸爸，我要吃大肠。
2: 爸爸，我要吃蛋筒。
3: 我住在坎江边，亲吻沿江顺流而下，大概六七公里就是平路运河出海口，再往前就是斗斗两望近近两通的龙门出神已经，江水泱泱奔流入海，咸淡水频繁交汇，为大学生长提供了连绵不断的优质养分，成就了龙门出神已经海域百里后排连绵不尽的富饶美景。中国大学提坎州，坎州大学出龙门，一串厚饼就是一串致富希望，一张厚牌就是一个奋斗故事。目前坎州全市有40000人直接从事大学养殖，带动相关行业壮年人员约60000人。2021年全市大学养殖面积超过10000公顷，产量接近300000吨，大学苗种及养殖产值突破31亿元。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

0: 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 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6: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0: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守过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日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秦天卫率调研组赴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开展2025年度全市政府债务管理情况专题调研，实地查看重点项目建设、专项债使用、债务风险化解及园区运营管理等情况，依法履行人大监督职能，精准助力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今天是六一儿童节，5月30号晚，由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主办的2026年钦州市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在市老年大学举行。钦州少年儿童以歌为媒，以声传情，用稚嫩而坚定的声音唱响新时代少年的蓬勃力量。近日，由市教育局、市大数据发展局、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的探索深蓝制造未来海洋科技进校园主题活动在市外国语学校启动。此次海洋科技进校园活动不仅为孩子们搭建近距离接触海洋前沿科技的平台，更在青少年心中种下探索深蓝制造未来的科技种子。

0: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三个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最新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广西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 34.37%， 较2020年提升了不少。专家提醒，当前广西居民饮食仍存在不少误区，建议通过科学饮食方式提升健康素养。据多家航空公司表示，自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苹果是不少人家常备的水果，但对于脾胃虚弱的人而言，生吃可能会成为负担。苹果蒸熟之后平和甘润，其中的果胶也更能够收敛固涩，对于大便溏稀、脾胃虚弱、饭后容易腹胀的人来说，是一道十分相宜的小食。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青州此刻。
1: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0: 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败兴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鹿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平日运河是中国自京杭大运河以后1000多年来的第一条大运河。
2: 我现在飞到了亭台江口的上空，脚下
1: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江海连通的大运河，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大工程。
3: 在心头拉拉人家好办法。
4: 平日运河它开通以后，通过江海连通是第一次非常
1: 大。它犹如一条腾飞的巨龙，昂首挺胸，追光逐梦。
5: 而平陆运河的建成，将成为中国与东盟及中亚、西亚、欧洲、非洲文化交流的重要
6: 宣布。
1: 平陆运河开通建设，奏响通江大海、向海堵墙的集结号，最强硬。走进历史心中深处，探平陆运河，深邃神奇，源远流长。走进文化青州深处，看平陆运河，波澜壮阔，气象万千。走进烟火青州深处，看平陆运河，青山绿水，生生不息。

0: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文海，18:38，最高潮位5.6米，4:01，最低潮位1.4米，浪高0.2米，海水温度32度。钦州港，18:23，最高潮位5.6米，3:46，最低潮位1.4米，浪高0.2米，海水温度32度。三墩岛，18:18，最高潮位5.6米，3:41，最低潮位1.4米，浪高0.2米，海水温度32度。三娘湾，18:13，最高潮位5.6米，3:36，最低潮位1.4米，浪高0.2米，海水温度32度。大风江，18:08，最高潮位5.6米，3:31，最低潮位1.4米，浪高0.2米，海水温度32度。以上你所听到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在2026年5月31号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FM98.6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3: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4: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了。
3: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5: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6: 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3: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
7: 乡村振兴，
3: 幸福在路上。
8: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9: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10: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1: 有啊。
10: 您卖给他们吗？
11: 给钱就卖呀。
10: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1: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0: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1: 这你是谁呀？
10: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1: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交通安全提示，
13: 交通安全提示，
0: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14: 啊，怎么了？
15: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4: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15: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0: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
16: 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的头号杀手。当溺水事故发生时，首先第一步我们应大声呼叫，拍患者的双肩。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发现患者没有意识，马上请旁人过来帮忙，快人帮抢救病人，帮拨打120，然后马上判断患者的呼吸和颈动脉。判断呼吸，首先应开放气道，用小鱼际压住患者的前额，两个手指推住下颌骨。开放气道之后，耳朵贴近患者的口鼻，用余光观察患者的胸廓是否有胸廓起伏，两个手指并拢摸到喉结，往右侧滑2到3厘米的位置就是颈动脉的位置，判断5到10秒钟，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当发现患者没有摸到颈动脉搏动，没有听到呼吸，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在人工呼吸之前，首先应观察患者的口鼻是否有异物，当发现有异物，立即清理呼吸道，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进行人工呼吸时，首先应开放。

气道。开放之后，两手捏紧鼻子，整个嘴巴盘住患者的两侧的嘴角。进行两次人工呼吸后，立即进行胸外心脏按压。首先定位两侧乳头的连线和胸骨中线的交叉点，就是我们按压的位置。按压时应两手重叠，手上翘，用手掌的根部来接触患者。按压时应身体往前倾，肘关节要绷直，不能弯曲，垂直往下压。按压的频率的话，就是100到120次每分。按压的同时，用余光看一下患者的面色。26、27、28、29、30。当进行胸外按压、人工呼吸30:2五个循环之后，我们要来判断一下我们心肺辅助的效果。同样是要开放气道，耳朵贴近口鼻，眼睛看着胸廓，触摸颈动脉，判断5到10秒钟。1001、1002、1003、1004、1005、1006、1007。发现患者的颈动脉已经恢复搏动，听到呼吸，面色由原来的紫干恢复了红润，说明我们的心肺辅助成功。帮患者穿好衣物，注意保暖，同时头要偏向一侧，防止患者的呕吐物堵塞气道导致窒息，等待120急救人员的到来进一步救治。

大家好，我是融媒宣讲人宇超。我宣讲的主题是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民族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上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这为新时代新征程上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一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荆州，人杰地灵，英雄辈出，文化底蕴深厚，近百年来多痛史，论人应不失刘冯。刘冯是荆州的两位民族英雄刘永福和冯子材。今天我们就先来讲一讲民族英雄爱国将领刘永福的故事。刘永福字渊亭，荆州人，清朝黑旗军将领。刘永福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在而立之年崛起，创建并领导黑旗军。1883年，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参加中法战争，屡次大败法军。甲午战争期间，刘永福奉命赴台抗日，演绎了一曲舍命保台、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因刘永福当年援越抗法有功，被越王封为三宣提督，其故居三宣堂据此命名。刘永福反帝反侵略的英雄事迹广为流传，而他的故居三宣堂被定为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居里的刘永福纪念馆内陈列着不少珍贵文物和图文资料，展现了刘永福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让参观的游客直观近距离地感受当年战争的激烈和刘将军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这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留给后代的珍贵精神遗产。而以民族英雄刘永福命名的永福小学，更是将刘永福爱国爱民的精神代代相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0: 看不尽景象翻新，道不完沧桑巨变。话说新秦州，
1: 钦州泥心桃与梧州六宝茶，这两张广西亮眼的名片，守望走过悠悠岁月，见证了广西外贸辉煌。如今二者相遇相亲相知，一同讲述广西独具特色的陶茶文化，一起承载广西人民的致富梦想。梧州六宝茶是中国知名黑茶，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喝过六宝茶的人都会对它的中国红情有独钟。但说到泡茶存茶，也只有同样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钦州泥心桃最能读懂六宝茶的脾性。梧州六宝茶在清代嘉庆年间就以特殊的槟榔香味而被列为全国名茶之一，享誉海内外。钦州泥心桃在清朝咸丰年间发展至鼎盛，并得以广泛兴用，故得名泥心，是中国四大名桃之一。用泥心桃冲泡六宝茶，可以发挥六宝茶的原汁原味，不怕闷熟闷涩。用泥心桃存放六宝茶，存茶的温湿度恰到好处，既保留了一定的湿度让六宝茶继续陈化，又不会让六宝茶变质。泥心桃以清江两岸特有优质陶土为原料，经镂灰露挑耀光六大传统技法制作而成，其中陶品在高温烧制下产生神奇的千彩窑变，色彩纹理的独特性令人赞叹，可谓火中求宝，难得一见，一见在手，绝无类同。土与火的结合，天与人的合一，分别造就了泥心桃六宝茶的辉煌与梦想。如果说泥心桃是江的恩惠，那么六宝茶就是山的献礼。当江与山的巧妙相遇，给世人带来不可替代的惊艳。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
0: 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1: 哈哈，我也听说了。

0: 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0: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3: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3: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0: 号、92号加满，
1: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2: 加满，98号，
1: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3: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4: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5: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4: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5: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4: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5: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6: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8: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1: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4: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5: 同学们，欢迎来到挑战绕口令。今天我们要来挑战的这个绕口令叫做切茄子。这个绕口令不难，主要是来练习韵母耶。好啦，赵明姐姐要给大家出题喽，请听题。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儿去叶儿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6: 大家好，我是梁耀，今年11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儿去叶儿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耶！
7: 大家好，我是周玲雅，今年9岁。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儿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8: 哦、oh, ，perfect！
9: 大家好，我是莫慧宁，今年11岁了。切茄子，姐姐借刀切。

0: 茄子，去瓣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1: Oh, very good, very good.
2: 大家好，我是秦其山，今年11岁，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子清，今年9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4: That's good.
5: 大家好，我是黄子彤，今年10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6: 同学们的绕口令念得真棒。今天的这个绕口令呢，主要是训练韵母耶音，比如说借、切、茄、斜，这些字音的韵母啊都是耶音。相信对于大家来说，这个绕口令应该像焖茄子一样是小菜一碟。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试试呢？欢迎加入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7: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8: 智慧成长秀。
9: 大家好，我叫叶明星，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启航》。我来自一个平凡的世界，却想拥有一段不平凡的人生辉煌。自从我诞生的那一天起，成功的航海图已经在我的内心珍藏，胜利的彼岸是我追求的梦想，成功的目标是我永远的渴望。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峰，我要不断展翅飞翔。没有比脚更长的道路，我要继续超越梦想。活力和激情是我华丽的衣装，信心和勇气让我永放光芒，激发无限的潜力，我会无比的坚强，唤醒心中的巨人，让生命之树常青，将寒冷的冬天阻挡，超越自我，挑战极限，跨越巅峰，让生命之船扬帆起航。
10: 精彩由我创，
11: 时代由我定。

为了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家长监护到位是预防孩子溺水的最佳武器。一，监护孩子要做到四知道，知道孩子去哪里，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和谁去，知道孩子何时回。二，带孩子去正规游泳馆游泳，孩子如果要游泳，应该在家长带领下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泳，孩子游泳时家长要全程照看。三，与家中长辈做好沟通，孩子由家中老人看护的，要和老人做好沟通，保持联系畅通，有事及时打电话，掌握好孩子的动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4: 哎
0: 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儿了？
3: 我们放了他吧。
4: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3: 也许要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4: 哦，
0: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8: 智慧成长秀。
9: 大家好，我叫黎富荣，今年11岁，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骄傲我是中国娃。我们都有一个家，一个很大很大的家，黑眼睛黄皮肤，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我是中国娃，我是中国的娃，我爱这个古老的国家，我会写很多很多祖先留给我的方块字，我也会像古人一样用纸墨毛笔把祖国的美丽山河描画。代代传承的三字经教会了我许多做人的道理，千年吟咏的百家姓告诉我天下炎黄是一个大家，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前，爸爸对我说，是毛爷爷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中国人顶天立地，从此再也不受别人的欺压，我们和祖国一天天长大，我们的国家会更加强大，祖国的明天靠我们，我们要听爸爸妈妈和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快快长大，让我们和祖国一起见证，我们会和祖国一起越来越强大。不信你就看吧，因为我们都是骄傲的中国娃，最棒的中国娃。
10: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8: 智慧成长秀。
11: 血色湘江，那是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大军，企图把中央红军全歼在湘江以东。为确保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军委决定由陈树湘领导的红34师赴掩护主力红军渡过湘江。面对人数众多，装备精

0: 凉的国民党中央军。陈蜀江没有半点迟疑的回答，红三十四师坚决完成任务，誓死保卫党中央。在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陈蜀江指挥的部队拼死顶住了十几倍于己的敌人，用血肉筑起一道又一道城墙，为红军主力部队渡过湘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1934年12月1日中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渡过湘江，通道最后封闭了，将近40万国民党大军将他们死死围困在湘江以东。此时陈蜀湘所带领的红三十四师已从6000多人锐减到几百人，没有负伤的赶紧突围出去，其余的兄弟请留下来和我做最后的掩护。可是没有人愿意离开，没有人愿意退缩，大伙卯足劲儿说，我们不走，你是师长，只要你还在，这个师的番号就能存在。看着出生入死的战友们，陈蜀湘只能决绝地点点头。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陈蜀湘的腹部，看着喷涌而出的鲜血，陈蜀湘只能用绑腿带死死地压住伤口，忍着剧痛继续指挥战斗。师长师长，我掩护您，先撤吧。战士们流着泪请求他，可陈蜀湘坚决留下。最后部队弹尽援绝，陈蜀湘也因伤致过重不幸被俘。半路从昏迷中醒来的陈蜀湘明白了处境，他不愿意做战俘，趁敌不备之时，他忍着剧痛用手把自己的肠子扯断了。长风怒号，浓云低垂，红三十四师师长陈蜀湘壮烈牺牲了。10年29岁。
1: 精彩由我创，时代由我定。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1: 一本好书如同萤火，照亮你我的心房。我是钦州市第八中学语文教师陈一帆，今天我来给大家推荐一本好书，它是斯蒂芬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接下来让我读给你听。历史大部分时候是个编年史家，他冷漠而持久的穿针引线，将那根巨大的历经千年的链条环环相连。因为所有的巅峰时刻需要筹谋，所有的非凡知识需要酝酿。一个民族总是上百万人中才涌现出一位天才，世界总是在荒疏了漫长的无畏时光后，真正的历史性时刻，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才悉数登场。茨威格他在书中通过选取了14个历史瞬间来告诉我们，历史的变化是由偶然性和必然性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生不也如此吗？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也没有人能够永远处于主角的位置。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历史前进的步伐我们无法阻挡。但是在读了这本书之后，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在历史当中反思自己，从而在今后的人生中鼓起勇气把握自己的命运，勇敢地做出选择，继续一往无前地向前走。我相信在群星闪耀的天空之中，我们也会是其中的一颗。

0: 我要汽水、雪糕，有冇？好，好嘢，拎曬出嚟飲啊！拎啦～
1: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4: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5: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3: 好。
4: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6: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7: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6: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8: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9: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10: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9: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11: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12: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4: 哟，够警惕的。
13: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3: 我核实啊。
1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3: 继续观察。
1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3: 我确认一下。
15: 开会了吧？对，
14: 确认无误，
13: 那可以相信了。
1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3: 久经考验，我转账。
14: 嘿，你上当了。
13: 误会吧？
1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3: 套路深呐。
1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3: 这咋防啊？
1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2: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8: 这里是
9: 智慧成长秀。
10: 大家好，我叫韦全荣，今天我要朗诵的内容是父爱如山。父亲，一个平凡的名字，平凡中透着坚毅，一副沉默的外表，沉默里藏着挚爱。一个随和的形象，随和中显着刚强。父爱是一座巍峨的高山，宽厚雄浑，支撑起儿女一生信念的天堂。父爱是一片深情的大海，浩瀚无际，贮藏着对儿女的关爱、憧憬和希冀。父爱还是一根古老的藤，坚韧不屈，缠绕着对儿女的宽容、呵护和思念。忠诚是您的灵魂，正直是您的个性，踏实是您的本色，稳重是您的作风，宽容忍让是您传给我的美德。您没有像母亲温柔外露，却把柔情深藏心底。在您的羽翼下，我一天天长大，一步步迈向成功。
1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2: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13: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14: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
0: 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15: 大家好，我是吴飞，来自炫艺金话筒。同学们，你们有没有留意，在很多田径比赛中，我们会发现发育员一般会在一块黑色的板子前开枪。这块板子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它为什么是要黑色的呢？让我来告诉你们吧。我们知道光速比声音的速度要快很多，像田径比赛这样的场合，每一秒钟都和运动员的成绩息息相关。无论是运动员还是计时员，距离发令员都有一段的距离。当发令员开枪的时候，计时员按下计时器的时间可能也不准确，因此发令枪在开枪的时候就会冒出白烟。这样即便枪声还没有传过来，只要看到白烟就可以开始计时了。为了让白烟看得更清楚，在发令员的背后还会放置一块黑色的板。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比较重大的比赛已经能和比赛的计时系统同步了。
16: 大家好，我是李迪佳，来自炫技话筒。同学们，如果你们见过鲶鱼，就会发现鲶鱼的嘴巴上好像长了几根长长的胡子。其实不只是鲶鱼，鲟鱼、鲤鱼、鲶鱼、鼠鱼、泥鳅都有胡子。那么这个胡子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让我来告诉你吧。鱼的胡子被称为口须，有口须的鱼多半是淡水鱼，并且往往生活在中水层甚至底层。从它们的生活环境就可以看出，由于泥沙淤积，很难用视力进行捕食，因此这些鱼的视觉都不太好。不过在它们的口须上有着丰富的血管和神经，又非常灵敏的触觉，能够很好地感知到水的流动。不仅如此，口须甚至还能闻到气味， 另外，口须上还有一些类似肌肉的组织，这些鱼可以自由控制口须的动作，在很大的程度上保证了它们的生存。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遥远的存在，被目送，被摇晃，被描述，被回忆。在我靠近南海一号地点的时候，我就想，我该看见怎样的一条木船，那么寂静地靠近大海这么多年，迷失了那么多年，最后被每一个你我看见和描述。我们谈论船的造型，船的结构，我们猜测它突然消沉的缘由，我们爱那些新鲜和陈旧，我们闲话说了一天，我们照相取到了全方位的角度，我们对每一件宝物感兴趣，仿佛古老就是尊贵，死而复活的物体能够带来繁荣。人如破碎的轮廓，被一条古木船带出去了，复原后也只能以图片的形式告知世界。而古木船不然，它是死去的朝代，但从来没有和所谓的世间分开过。一条古木船和一个将军，一条古木船和一群海盗，都在海上相遇。我知道这是历史安排的，剧本写得有些早，但是我们向往甚至敬仰，而忘记了也曾有过兵荒马乱的盛世。我甚至怀疑南方的海总有那么一点神秘，它在那些人声沸腾熙攘不止的港口码头送走一只船队，一条孤独的古木船，船上有印青的花瓷器，素净的白瓷，船上有数不清的茶叶，船开在海上，瓷器如一朵朵盛开在宋朝空气里的花瓣，洒了长长一路。月亮出来了，消失在陆地的视野，如同一个朝代慢慢告别，未曾多说一句话，在海上突然消失，然后又未曾多说一句话的在万众瞩目的时候回归，那是多么细致和完美的告别和见面呀。一条古木船总要面向世界的，它刚入水的时候画面就已经够动人和唯美，更何况它沉淀了几千年的时光而又突然面向世界的瞬间。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3: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2: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3: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2: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3: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2: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3: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2: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3: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4: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5: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6: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7: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8: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9: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9: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10: 好嘞，姐。
11: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2: 下一站即将到达。
11: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3: 绿色共享。
14: 交通安全提示。
15: 交通安全提示。
14: 交通安全提示由荆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16: 啊，怎么了？
17: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6: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当心有车来。
17: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18: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9: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5: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7: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9: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4: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0: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5: 大家好，我是李轩辰，来自讯息金话筒。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海水不能喝吗？让我来告诉你吧。没有经过加工处理的海水含有很多对人体有害的成分，而且海水的含盐量很高，人体无法正常吸收，反而会使人生病。正常情况下，人体细胞内的溶液和细胞外的血浆必须维持一定浓度，如果人喝海水，体内盐分增多，为了维持细胞内外浓度相等，细胞里的水分会渗出，而导致细胞缺水。如果喝了海水，可以采取大量饮用淡水的办法进行补救。你们知道吗？虽然海水不能被我们直接饮用，但是海水是名副其实的液体矿藏。平均每立方公里的海水中就有3570万吨的矿物质。世界上已知的100多种元素中，80%都可以在海水中找到。而且海水蒸发出的淡水还会变成雨雪降落在陆地上，滋润陆地生物。但现在有很多有害物质进入海洋，不仅损坏海水的质量和海洋环境的质量，还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所以海洋需要我们共同保护哦。
6: 大家好，我是陆小鹿，来自炫宇金话筒。小朋友们，人在心情愉悦的时候，心脏会分泌一种叫做缩氨酸的荷尔蒙，它可以杀死身体内95%的癌细胞，所以你的笑容价值百万。今天你笑了吗？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眼睛在笑的时候也会流眼泪，这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吧。人在大笑的时候之所以也会流眼泪，是因为大笑时会使鼻腔的压力增大，使得平时分泌的泪水无法再从鼻泪管进入鼻腔，所以泪水就从眼睛里流出来了。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笑是一种很好的健身运动，笑的时候

0: 从面部到腹部，约有80块肌肉参与运动。在笑的许多种类中，开怀大笑可以增强腹部和肺部的运动，促进消化，增强食欲，促进血液循环，放松身体，从而使人更有精神。俗话说啊，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所以小朋友们，我们每天都要笑口常开，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哟。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听故事学成语，钦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钦州市现役金话筒机构的黄琳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夜郎自大。这个成语是用来讥讽狂妄自大的人。那么关于这个成语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汉朝的时候，在西南方有个名叫夜郎的小国家，它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是国土很小，百姓也少，物产更是少得可怜。但是由于邻近地区都以夜郎这个国家最大，从没离开过国家的夜郎国国王就以为自己统治的国家是世界下最大的。有一次，夜郎国国王与部下巡视国境的时候，他指着前方问，这里哪个国家最大呀？部下们为了迎合国王的心意，就说当然是夜郎国最大咯。有一次，汉武帝派使节到西南探寻由长安到今印度的通道，经过一年多的艰难跋涉，汉室才达到滇国，见到滇王长襄。滇王曾不无炫耀地询问汉蜀与我大，之后汉室又逆转到夜郎国，夜郎国王也同时发出了汉蜀与我大的问话。这就是夜郎自大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大家好，我是心妍，今天我们倾听春思多态乃幸福本源，作者赵音平。家里的昙花今年开了第二茬，这一次有四个花苞，却分两个夜晚盛开。这一株昙花养了有将近七年了吧，从一片叶子开始越长越茂盛，可是前四年就是一直在长叶子，长的花盆都装不下了。我们把它安置在阳台向阳的角落，叶子就向天空伸展，最长的那一只接近两米。从第五年开始，每年昙花都会开几茬，最多的一个夜晚开了八朵，整个阳台仿佛被它们装点，洁白芬芳。夜那么深，它们那么美，傲然的，亭亭的，却又悄悄的。前面的生长似乎都是为这一夜的盛开在积蓄力量。养昙花的人倘若不了解昙花的习性，恐怕在前两年的时候就会把它们给修剪甚至丢掉了，因为那叶子长得实在是疯狂，又厚又重又似乎有刺儿，并不是那种讨巧的绿植。就算留了它们，倘若不留心观察它们是否结了花苞，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开放也很容易会被错过，它们盛开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然而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节奏，有些花开于早春，有些开于寒冬，有些开于清晨，有些开于夜半，可那有什么要紧，只要开了就完成了它们的使命。罗素说，春思多态乃幸福本源。王小波特别爱这句话，他觉得把什么都规定死了就无幸福可言了。也正是有了花期不一样的花，这个世界四季才有了丰富的色彩呀。人不也是这样吗？上午跟一个姐姐在聊天，她感慨说，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早早的就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并为之去努力，特别开心。我说，对呀，每当我看到这些上进努力而且优秀的年轻人时，总不由得反思，我年轻的日子都喂狗了吗？他笑说，我们都是这么过的，到了30岁还不知道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特别可怕，到了现在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转念一想，不对，得换话术，应该说我们的花期比较晚，年轻人他们是早春的花，而我们或许是寒冬的花。不过不要紧呀，我们的花期长，可以一直一直盛开。对，就像永生花。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文海，18:38，最高潮位5.6米，4:01，最低潮位1.4米，浪高0.2米，海水温度32度。钦州港，18:23，最高潮位5.6米，3:46，最低潮位1.4米，浪高0.2米，海水温度32度。三墩岛，18:18，最高潮位5.6米，3:41，最低潮位1.4米，浪高0.2米，海水温度32度。三梁湾，18:13，最高潮位5.6米，3:36，最低潮位1.4米，浪高0.2米，海水温度32度。大风江，18:08，最高潮位5.6米，3:31，最低潮位1.4米，浪高0.2米，海水温度32度。以上你所听到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在2026年5月31号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4: 也许啊，它就慢慢慢慢长大，不说越长越高。
5: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进，变得坦荡，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6: 你好，92号加满，
7: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8: 加满，98号，
7: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9: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1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脑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4: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0: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5: 大家好，我是薛大辉，来自炫艺金话筒。小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地球和其他行星一样都是球形的，但我们眼前的路却是平的，这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答案吧。地球虽然是球形的，但是我们眼前的路只是辽阔的地球的表面上极其微小的一部分，所以给人的感觉几乎是平的。古人也曾因为这样的错觉误以为大地是平的。你们知道吗？2000多年前，古希腊一位名为亚里士多德的学者发现，海上的船从远方驶来，总是先看到桅杆，再看见船身，所以他认为地球一定是球形的，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当水手们驾驶船只向正南或正北的方向航行时，会看见星星从地平线升起或降落。如果地球是平的，看到的星星应该是相同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知道了为什么地球是圆的而地面是平的。那么在以后的十万个为什么中，

0: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更多的地球奥秘吧。
1: 大家好，我是曾一平，来自血液金话筒。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觉得太阳很神奇？在太阳的照耀下，世界万物的颜色变得格外鲜艳。可是即使太阳的光线很明媚，我们也不能待在太阳底下看书哦。这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吧。太阳光含有紫外线和红外线，如果在太阳的强光下看书，眼睛会过多的受到紫外线的刺激，使眼睛的角膜和结膜受到损害，而过多的红外线刺激会使眼球内部的视网膜受到伤害。看来啊，我们还真的最好不要在太阳底下看书啊。类似于太阳的强光，冬天滑雪也容易造成眼睛的损害，尤其是不戴护目镜的时候。冬天滑雪是一项很刺激的运动，然而冰雪并不会吸收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和红外线，反而会将它们反射回空中，所以不戴护目镜会对眼睛造成较大的伤害哦。请小朋友们不要在太阳底下看书，并且在读书写字的时候选择适宜的光线和灯光，同时作息时间要规律，睡眠要充足，这样才能好好的呵护我们的眼睛哦。
2: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3: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4: 智慧成长秀。
0: 老人和黑人小孩，一个黑人小孩蹲在公园的角落里，羡慕地看着白人小孩在嬉笑。那些孩子都是白人，他却是黑人，他没有信心与白人小孩一起玩。这时，一位卖氢气球的老人推着小车进了公园。白人小孩的身影消失后，黑人小孩才怯生生地走到卖氢气球的老人的车旁，用略带恳求的语气问道：你可以卖给我一个气球吗？老人用慈祥的目光打量了他一下，温和地说：当然可以，你要什么颜色的？那个黑人小孩鼓起勇气说：我要一个黑色的。黑人小孩开心地拿过气球，然后小手一松，黑气球就在微风中冉冉升起。老人轻轻拍着黑人小孩的后脑勺，亲切地说：孩子，你要记住，气球之所以能上升，是因为里面充满了氢气，而不是因为它的颜色和形状。对于一个人来讲，成败不是因为种族和出身，最为关键的是心中有没有信心。黑人小孩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点点头，高兴地走了。那个黑人小孩便是后来的美国著名黑人心理学家基恩。
3: 精彩由我创，
0: 时代由我定。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邂逅最美那吾山，作者梁经杰。前不久单位派我去广西参加培训班学习，虽然我在深圳工作，却是地地道道的广西钦州人。许久未回家的我，在培训结束后向领队请了半天假回家。我的家在仙气缭绕的那吾山脚下，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同母亲的见面有点尴尬，当时我还习惯性地戴着口罩，母亲说回来就不用戴口罩了。的确，那吾山大山大岭，空气自然不是一般的好，周边空气清新，万物皆宜。当母亲得知我只有半天假时，她马上要我随她到那吾山顶去沐浴仙雾。跟在母亲后面，沿着小时候走过的羊肠小道，从乌背岭穿过几个小山头，走上了通往那吾山的水泥路。有观光车恰巧经过，不一会儿我们在那吾山碧绿的天池边下了车。本想在精致的木屋歇歇脚，里面有好多游人，有看红色年代宣传的，也有精心选购本地特产的。母亲说首先要到

条缝的仙境，站在这里就能感受到它的灵气。当时听了似懂非懂，后来我也多次登那雾山，有看日出、观落霞、雨中漫游，可都没感受到外公说的灵气。只见母亲静静闭目一会儿，然后尽力地向四周眺望，这大概就是母亲的感受灵气吧。此时一阵微风吹拂，沁人心脾，让人心旷神怡。那雾山，青州的名山，放眼是满目锦绣，仿佛以空前盛大的姿态来昭示春天。母亲说可以回去了，我们随便走走，沿途有很多人同母亲打招呼，我也沾了光，认识了一些乡里的人。这里的山山水水、花草树木都是满满的乡愁，绿油油的茶园有一群采茶女穿梭在茶行中。如果不是赶时间，我真的很想感受一下采摘茶叶的乐趣。经过杨梅园，树不算高，但果实挂满了枝头，树与树之间种上烟花，色彩斑斓，吸引眼球。经过南风坳的鹊桥、七彩滑道，很多游人有序地在其中挑战刺激，虽然没有亲身体会，也能大饱眼福，忙坏了我的眼睛和耳朵，感受到了其中的步步惊心。下山后顺路走到了久别重逢的鸭挪洞母校，这时的校园书声朗朗，看到母校复课，我开心地向校园边那柳树枝上的小鸟，时而飞到高空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极其轻盈地落在树枝上，时而引吭高歌。将近晌午，我打算到纳栗市场买一些纳栗三宝。从桥头到市场约有1公里，路两旁的摊档有很多。母亲带我到电梗村陈姨的当铺，她先叫我吃一个先尝尝味道，觉得好才买。接着介绍纳雾山周边的三华梨，因晨雾潜入果肉，脆口甜中有酸，味道特别。称好了，只见他用自制的一个木夹子，每个果实夹一下，让水分溢出1/3，加入几种自配的秘方调料，来回摇匀，吃上一个酸甜爽口。刚到市场门口，摆冬虫草当铺的阿姨叫声干净悦耳有趣，纳栗三宝，辣椒、瓜皮、冬虫草，故意把这冬虫草说成禾杆草，引来好奇的顾客。他很有耐心，从种植到出售用法都非常详细地给顾客介绍。他打开一袋袋用米袋装的冬虫草放在手中，大家看，这是用纳雾山天然泉水淋灌，绿色产品，无公害，绝对放心。四面八方公路马路的摩托车、三轮车、四轮车，一车车满满的辣椒穿梭在辣椒市场。母亲说今年的辣椒大丰收，还卖得好价。旭日里纳栗市场的热闹场景瞬间让我的心灵放飞了，多年不解的心中谜团领悟了，不用站在山顶之巅就能感受到它的仙物灵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纳雾山的绿水和仙物年复一年造福了大山的子民。这个特殊的庚子年暮春，我邂逅了最美的纳雾山，令我心驰荡漾，让我心灵放飞。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了。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3: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1: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4: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5: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6: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1: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手

0: 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有路随行，一席公交车的运河快报。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六一前夕，由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主办的2026年青州市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示在市老年大学举行。我市少年儿童以歌为媒，以声传情，用稚嫩而坚定的歌声唱响新时代少年的蓬勃力量。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由自治区民政厅主办的暖心民政牵手同行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在南宁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微心愿，今年将为全区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圆梦4000个微心愿。民政部昨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实施，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六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决定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间点分别为6月1号的零时和11月1号零时，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调查人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昨天的20: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6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榜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以上是苏文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李维，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青州此刻。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我们都知道，15岁至18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一时期是他们从儿童过渡到成年的关键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身体、心理和情感上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对我们的家庭关系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家里有15至18岁孩子的家庭往往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沟通障碍，二是学业压力，三是价值观的形成。针对以上几个问题，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灵山县新州中学教师张林翠老师来为大家指点迷津。你好，张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州中学的张林翠，很高兴能参与本次广播栏目的录制。15岁至18岁是一个美好的年龄段，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青少年时期，孩子们正经历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变化。作为家长，我们如何更好地引导和支持他们，成为了我们共同关注的议题。
2: 是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面临着学业压力、社交挑战以及对未来的探索，他们需要的是理解、支持和正确的引导。而家庭

0: 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所学校，家长的角色至关重要。
1: 没错，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探讨几个关键话题：如何建立有效的亲子沟通，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习与生活，以及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感。同时我们也会分享一些在学校和家庭中可以具体操作的方法。
0: 首先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建立有效的亲子沟通。那很多家长反映啊，随着孩子进入青春期，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沟通了。其实呢，这背后往往是因为缺乏相互理解和尊重。我们来听听张老师是怎么说的。
1: 对，我们心理学上说，倾听比说话更重要。在与孩子交流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放下手中的事，全神贯注地听他们说，哪怕只是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比如当孩子放学回家，我们可以先问问他们今天学校里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0: 确实如此，倾听不仅能让孩子感受到被重视，还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1: 是的，与此同时，我们的表达也要讲究方式方法，用开放式问题代替命令式语言，比如你觉得怎么样，而不是你应该这么做。在学校或家庭中，我们可以定期举行家庭会议，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0: 张老师的切入点非常的精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请记住，每一次有效的沟通都是增进亲子关系的宝贵机会。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大部分在高中面临着高考的压力。那针对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专业的指导意见给大家呢？
1: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针对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除了刚刚提到的倾听表达之外，我们还可以抓好以下几个点。一是建立信任，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让他们知道无论成绩如何，家长都会支持他们，避免过度关注分数，而是关注孩子的努力和成长。二是情绪管理，教育孩子如何管理考试焦虑和其他负面情绪，比如通过深呼吸、冥想、运动或其他放松技巧。三是适度放手，随着孩子逐渐成熟，家长应该学会适度放手，让孩子独立面对挑战和做出决策。四是尊重选择，尊重孩子的职业规划和兴趣选择，即使他们的选择与家长的期望不同，相信孩子有自己探索未来的能力。五是家庭氛围，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减少不必要的争吵和压力，让孩子感到家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最后一个是专业帮助，如果孩子出现严重的焦虑、抑郁或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应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0: 刚刚您提到了心理咨询，那您有没有这方面的公益资源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
1: 有的，钦州市心理卫生中心心理健康援助热线为0777-3892-672。
0: 非常感谢张老师，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要始终保持耐心和理解，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坚强后盾。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习与生活。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孩子的学习压力不断加大，然而如何在繁重的学习任务和青少年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成为许多家长和孩子共同面临的难题。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张老师的指导意见。
1: 首先我们要明白，学习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它并不意味着要占据孩子的全部时间。过度的学习负担可能会让孩子感到疲惫和压力，反而降低了学习效率，甚至可能对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0: 学习固然重要，但过度的学习压力反而会适得其反。
1: 是的，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合理安排时间，既要有高效的学习计划，也要有足够的休息和娱乐时间。比如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每周的学习计划，明确每天的学习任务和休息时间，同时也要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和体育锻炼。
0: 我们现在都提倡身心健康，说的应该就是这个吧？
1: 对，身心健康同样重要。此外，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也是缓解压力的好方法，无论是音乐、艺术还是运动，都能帮助他们找到放松的方式，同时也能促进全面发展。在学校中，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或兴趣小组，在家中则可以为孩子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并定期检查他们的学习进度和身体状况。
0: 没错，让孩子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大部分孩子都沉迷于玩手机等电子产品， 想请教佳佳老师，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处理更好呢？
1: 这个确实是社会层面上的问题，我们也一直在研究和探讨。目前广泛运用的方法有以下几个：一是设定规则，制定清晰的家庭规则，比如在用餐时间、学习时间和就寝前禁止使用手机，确保这些规则对全家人都适用，包括父母自己。二是共同参与，与孩子一起参与一些非屏幕相关的活动，如家庭游戏、散步或烹饪，以增强家庭关系并减少屏幕时间。三是技术辅助，利用家长控制软件来帮助管理孩子的手机使用，如设置应用使用时间限制、过滤不适宜内容等。根本出发点依然是要学生正确认识手机，懂得手机的利弊。
0: 感谢张老师，也希望我们家长一起努力，能够探讨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后呢，我们来探讨一下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为我们的孩子构建坚实的价值观基础，帮助他们建立清晰的目标，显得尤为重要。
1: 是的，家长们的角色至关重要，我们不仅要教会孩子什么是对与错，更要成为他们的榜样。
0: 孩子们面临着各种诱惑和选择，作为家长，我们需要成为他们的灯塔。
1: 是的，主持人，首先我们要以身作则，比如在诚实守信、勤奋努力、尊重他人等基本价值观方面，都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践行。同时，我们也要教育孩子学会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真假等基本道德观念。
0: 除了家长亲自引导，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呢？
1: 要鼓励孩子多参与社会实践，通过志愿服务、社区活动等方式，让他们亲身体验社会责任感，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在学校中，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或志愿者项目，在家中则可以通过讲述家族故事或历史人物传记等方式，激发孩子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0: 确实如此，通过各种社会实践帮助孩子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他们在集体生活中学会尊重、勇于承担责任和自我管理也非常重要。
1: 另外，帮助孩子设定短期和长期的目标也非常重要，这些目标可以是学业上的，也可以是个人兴趣或技能的提升，关键是确保这些目标是孩子真正想要达成的，而不是家长强加的。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可实现的目标计划表，并定期检查进度，给予必要的指导和支持。
0: 感谢张老师的指导。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家长朋友的收听，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示和帮助。
1: 是的，记得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保持耐心和信心，相信您和孩子都能共同成长。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实用的家庭教育策略，敬请期待。
0: 再见了，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愿您的家庭充满爱与和谐。下次节目再见。
1: 下次见。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2: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2: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3: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

0: 宝等我们呢。
1: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2: 这不是方便吗？
1: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0: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1: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5: 交通安全提示，
6: 交通安全提示，
5: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7: 啊，怎么了？
8: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7: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8: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9: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0: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11: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12: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13: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14: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5: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4: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啊，学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呢，有很多的家长都反映自己的孩子啊存在着学习困难的情况。有些孩子呢似乎很努力，可是成绩总是不理想，有一些孩子啊则是对学习完全提不起兴趣。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健康高级教师、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白静老师，来和大家一起探讨关于学习困难的话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来到钦州幸福加油站节目，和大家分享关于学习困难的一些看法。
2: 白老师啊，特别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您能不能先和我们说说孩子学习困难都有哪些表现呢？
3: 学习困难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最直观的就是学习成绩不好。比如说在数学这门学科上，有些孩子对于简单的数学运算，像两位数的加减法，可能反复练习还是容易出错，这可能就是计算能力方面存在学习困难。还有在语文学习中，阅读理解能力差也是一种表现。孩子读完一篇文章后，不能很好的理解文章的主旨，回答问题的时候也是答非所问。另外还有一种表现是注意力不集中，课堂上孩子可能只能专注几分钟，然后就开始分心做小动作或者是想其他事情，这样就会错过很多重要的知识讲解。
2: 白老师您说的特别的全面啊，那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孩子出现这些学习困难的情况呢？
3: 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生理因素，比如说孩子的大脑发育不完全，存在一些先天性的学习障碍，像有些孩子患有多动症，这就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注意力，进而影响学习。另一方面，心理因素也不容忽视，如果孩子在学习上遭受过多的挫折，比如经常被老师批评或者家长责骂，就会对学习产生恐惧和厌恶心理，从而导致学习困难。还有就是学习环境的影响，如果家庭环境过于嘈杂，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总是被打扰，那也很难集中精力学习。
2: 原来是这样。那么白老师啊，对于那些因为生理因素导致学习困难的孩子，家长和老师应该怎么做呢？
3: 如果是生理因素导致的，家长和老师首先要有耐心，对于患有多动症之类病症的孩子，家长要积极带孩子去治疗，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在学校里，老师也要给予特殊的照顾，比如可以适当调整孩子的座位，让他坐在比较安静不容易被干扰的位置。同时老师在教学方式上也要做出改变，对于这类孩子要采用更加生动有趣简单的教学方法，把复杂的知识简单化，这样有助于孩子理解。
2: 白老师您刚刚提到了，就说这个心理因素其实对于学习困难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如果孩子是因为被批评太多了而产生了对学习的一种恐惧心理，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应该怎么去做能够帮助孩子来克服这一种心理障碍呢？
3: 这时候家长的态度非常关键，首先家长要停止责骂孩子，平时要多鼓励，哪怕孩子取得一点点进步都要给予肯定。比如说孩子之前数学考试只考了30分，这次考了40分，虽然成绩还是不理想，但是家长要看到孩子的进步，告诉孩子你这次比上次进步了很多，继续加油。然后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分析错题，不是以指责的态度，而是以一种帮助孩子解决问题的态度，这样孩子就会感受到家长的支持，慢慢的恢复对学习的信心。
2: 我们刚刚其实一直都在说的是家长和老师的做法，那孩子自己有没有什么办法是可以让他们自己去克服学习上的困难的呢？
3: 当然有，孩子自己首先要有积极的学习态度， 比如说当遇到自己不理解的知识时，要主动的去问老师或者同学，而不是逃避。另外，孩子要学会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比如每天晚上把第二天要学习的内容提前预习一下，找出自己不懂的地方，这样在课堂上就可以重点听老师讲解。课后呢，要及时复习，通过做练习题来巩固所学的知识。
2: 谢谢白老师为孩子们提供的这一些好的办法。那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说学习环境的影响，那对于家庭环境嘈杂的情况，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做改善呢？
3: 家长可以专门为孩子开辟一个学习的小空间，这个空间不需要很大，但是要相对独立和安静。可以在这个空间里摆放孩子学习需要的桌椅、台灯、书籍等。如果家里有其他成员，要告诉他们在孩子学习的时候保持安静。另外，家长也要注意控制家里的电子产品使用，比如电视、电脑等的声音，避免干扰孩子学习。
2: 那么在学校里，如果班级里面有学习困难的孩子，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调整座位和改变教学方法之外，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3: 老师还可以组织学习小组，把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和学习困难的孩子分到一组，让他们互相帮助。在小组学习中，学习困难的孩子可以向学习好的孩子请教问题，成绩好的孩子也可以通过给别人讲解知识来加深自己的理解。同时，老师要定期对学习困难的孩子进行单独辅导，针对他们的薄弱环节进行强化训练。
2: 我们发现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家长为了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会在课余给孩子做很多的练习。您觉得这样对于解决孩子的学习困难有帮助吗？
3: 这个要因人而异。如果孩子是因为知识掌握不扎实而导致的学习困难，那么有针对性的多做一些练习可能会有帮助。如果孩子是因为心理因素或者学习态度的问题，那么说再多的习题也无济于事。而且过多的课外练习可能会增加孩子的学习负担，让孩子更加厌恶学习。所以家长在安排孩子学习之前，一定要先弄清楚孩子学习困难的原因。
2: 那您从长远来看啊，就是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是不是要比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更加重要呢？
3: 我觉得是这样的，学习兴趣是孩子学习的内在动力。如果孩子对学习有浓厚的兴趣，那么他就会主动去学习，即使遇到困难也会努力克服。而如果只是

0: 单纯追求学习成绩，孩子可能会为了成绩而学习，一旦成绩不理想就容易失去信心。所以家长和老师在关注孩子学习成绩的同时，更要注重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
1: 那怎么才能够去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呢？这也是很多家长都非常关注且认为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0: 这有很多方法。首先，家长和老师可以根据孩子的爱好来引导学习。比如，如果孩子喜欢科学实验，那家长可以给孩子买一些简单的科学实验器材，让孩子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学习科学知识。老师也可以在课堂上增加一些趣味性的实验，让课程变得更加生动。另外，还可以通过阅读有趣的书籍来培养学习兴趣。家长可以带孩子去图书馆，让孩子自己挑选感兴趣的书籍，从阅读中获取知识，提高学习兴趣。
1: 那么在不同的学科上，培养学习兴趣的方法会不会有一些不同呢？
0: 会的，比如在语文学习方面，可以通过讲故事、诗歌朗诵等方式来培养兴趣。家长可以在睡前给孩子讲一些有趣的故事，然后引导孩子自己去阅读故事书。在学校里，老师可以组织诗歌朗诵比赛，让孩子们感受到语文的韵律美。在数学学习上，可以通过玩数学游戏来提高兴趣，像数独游戏，既有趣又能锻炼孩子的数学思维能力。在英语学习方面，可以通过看英语动画片、唱英语歌等方式，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英语。
1: 那如果孩子已经对学习产生了严重的厌恶情绪，作为家长，作为老师，又应该怎么去唤起孩子的学习兴趣呢？
0: 这时候就要从孩子感兴趣的事情入手了。比如说孩子喜欢玩游戏，那家长可以找一些和学习知识有关的游戏。比如说有一些英语学习类的游戏，孩子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可以学习英语单词和语法，老师也可以在课堂上采用类似的方法，把学习内容融入到游戏中，让孩子在玩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学习。同时，家长和老师要给孩子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权，让孩子在学习上有一定的选择权。比如，让孩子自己选择想要学习的课外书籍，或者想要参加的学习活动。
1: 白老师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父母在面对孩子学习困难的时候会特别的焦虑，那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又应该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呢？
0: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的特点，不是每个孩子都擅长学习，而且成绩更不应该是评价孩子的唯一标准。作为父母，要学会理解孩子，每个孩子的花期不一样，要学会接受孩子的平凡。毕竟每一个班级里第一名只有一个，家长一定要了解孩子的个体特点，尊重孩子，制定合理的目标，因材施教。
1: 谢谢白老师，通过白老师的讲解，我们对于学习困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知道了家长、老师和孩子应该如何去应对学习困难。非常感谢白老师的分享，我们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4: 青州好少年，
5: 青州好少年。
6: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7: 智慧成长秀。
8: 大家好，我叫韦全荣，今天我要朗诵的内容是《父爱如山》。父亲，一个平凡的名字，平凡中透着坚毅，一副沉默的外表，沉默里藏着挚爱。一个随和的形象，随和中显着刚强。父爱是一座巍峨的高山，宽厚雄浑，支撑起儿女一生信念的天堂。父爱是一片深情的大海，浩瀚无际，筑长着对儿女的关爱、憧憬和 希冀。

0: 我一天天长大，一步步迈向成功。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3: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2: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钦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4: 大家好，我是吴飞，来自炫宇金话筒。同学们，你们有没有留意，在很多田径比赛中，我们会发现发育员一般会在一块黑色的板子前开枪。这块板子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它为什么是要黑色的呢？让我来告诉你们吧。我们知道光速比声音的速度要快很多，像田径比赛这样的场合，每一秒钟都和运动员的成绩息息相关。无论是运动员还是计时员，距离发力员都有一段的距离。当发力员开枪的时候，计时员按下计时器的时间可能也不准确，因此发令枪在开枪的时候就会冒出白烟。这样即便枪声还没有传过来，只要看到白烟就可以开始计时了。为了让白烟看得更清楚，在发令员的背后还会放置一块黑色的板。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比较重大的比赛已经能和比赛的计时系统同步了。
5: 大家好，我是李迪佳，来自炫金话筒。同学们，如果你们见过鲶鱼，就会发现鲶鱼的嘴巴上好像长了几根长长的胡子。其实不只是鲶鱼，鲟鱼、鲤鱼、鲶鱼、鼠鱼、泥鳅都有胡子。那么这个胡子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让我来告诉你吧。鱼的胡子被称为口须，有口须的鱼多半是淡水鱼，并且往往生活在中水层甚至底层。从它们的生活环境就可以看出，由于泥沙淤积，很难用视力进行捕食，因此这些鱼的视觉都不太好。不过在它们的口须上有着丰富的血管和神经，又非常灵敏的触觉，能够很好地感知到水的流动。不仅如此，口须甚至还能闻到气味。另外口须上还有一些类似肌肉的组织，这些鱼可以自由控制口须的动作，在很大的程度上保证了它们的生存。
2: 精彩由我创，
6: 时代由我定，钦州

0: 心。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3: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4: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5: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1: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3: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6: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7: 球鞋。
6: 哎呀，
8: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7: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8: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7: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6: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7: 我们放了他吧。
6: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7: 也许要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6: 哦，
3: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2: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9: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10: 生命安全最重要。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 为什么每个人和自己的父母长得既像又不像？为什么有些疾病会代代相传？其实，从血型到容颜，从孕育到衰老，基因就像一部写满你生命全部密码的隐秘日记，它记录着人类的来路，也预示着医学的未来。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基因宇宙》。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0: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1: 如果说魔术的艺术是让人看这边往那边，那医学的艺术恰恰相反，它要求医生学会识别那些试图误导自己的信号，然后主动绕开它们。人们常说新手容易掉进陷阱，可实际上经验丰富的老手也未必能够幸免。几年前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资历不浅的全科医生把一个男孩转到了遗传学专家那里，理由是怀疑孩子身材矮小。这本身就有点奇怪，按常规流程，孩子应该先去看儿科，如果必须再转到内分泌科，毕竟掌管身高的是激素。但遗传因素确实也能够影响身高，所以遗传学家偶尔接诊这类问题也说得过去。真正让医生警觉的是这个男孩的生长曲线，他的身高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一个急剧的下跌，从原本稳定的增长趋势突然慢了下来。儿科医生们手里都有一套生长百分位曲线图，用来记录和判断孩子长得好不好。这些图表把同龄孩子的身高按百分比排成几条线，比如只有3%的孩子身高能超过97%的孩子，有1/4的孩子低于第25百分位，有1/2的孩子低于第50百分位，大多数孩子会沿着某一条线持续长下去，从小个头不大的孩子长大后也大概率偏矮。这套方法最大的好处是直观，你想知道孩子的大脑袋是因为遗传还是出了问题，那就持续量他的头围，看他有没有越过上边的曲线，如果越过了就要引起家长的重视，甚至可能需要做脑部的 CT 扫描。同样，如果一个孩子一直沿着某条身高曲线稳步的生长，突然之间掉了下来，就像这个男孩一样，那就必须要认真对待了。生长这件事对孩子来说太重要了，一旦停下来，背后的原因必须查清楚。当然不是说孩子真的缩水了，而是在本该长高7厘米的时间里，他只蹿了1厘米。接诊这名男孩时，医生按照惯例走了一整套流程，先问家里都有什么人，个子多高，了解母亲怀孕时的情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以及早期的生长记录，随后做了体格检查，重点看四肢有没有发育异常，身体比例是否协调，甚至还看了掌纹，因为如果手骨偏短，掌纹会留下线索。但结果让人意外，没有任何发现。这个孩子看上去完全正常，没有任何一点不对劲儿的地方，除了那条突然掉下来的生长曲线。没办法，医生只能再次盯着那张身高曲线图。幸运的是，男孩的母亲随身带着那本新手父母都很熟悉的蓝册子，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孩子从小的体检数据。更幸运的是，里面有好几次之前量身高留下的具体数值，医生把这些数字一个一个标到百分位曲线图上，答案几乎立刻就浮出了水面。除了大约9个月前有一次测量结果落在了第90百分位以上之外，这个孩子所有其他的身高数据都在第25百分位略偏下的位置。9个月前那次测出来的数值明显有问题，不是这个男孩从第90百分位跌到了第25百分位以下，而是他从来就没有达到过第90百分位。 他压根儿不矮，甚至根本不需要来看病。不过这次看诊倒也没有浪费医生时间。从长远来看，男孩的母亲更没有白跑一趟，因为这次转诊最终可能救了他自己的命。生长发育是所有生命最基本的特征。从受精卵开始，每个人最初不过是一个细胞，这个细胞个头不算小，大约有一根头发丝的直径那么宽，但放在宏观世界里依然微不足道。它最紧迫的任务就是生长，随着细胞不断分裂，信号不断传递给下一代细胞，让它们继续的复制扩张。靠着母体提供的充足营养，这些细胞确实干劲儿十足，一切都很好。直到一个问题的出现，细胞只管一个劲儿的长，但身体不能永远是一团不断膨胀的肉，它需要形状，需要结构。为此，身体必须让某些部位的细胞继续生长，同时让另一些停下来，甚至主动死去。受孕后大约六周，这个胚胎的体重已经是受精卵时的近500倍了。如果照这个速度长下去，不用等到一岁，它就会比整个地球还要重。所以为了平衡早期那种疯狂的加速生长，细胞必须配备刹车系统。实际上远不止刹车这么简单，因为细胞还需要做各种各样复杂的决定。哪一头是顶部，哪一头是底部，哪边是左边，哪边是右边，生物体内就有两个名叫 LFT1 和 LFT2 的基因，光看名字就能猜到它们的职责，它们决定了身体的左右不对称。头顶部、底部、左边、右边都确定好了，前后方向也就跟着定了下来。这时候的胚胎仍然只是一团细胞团，但真正令人惊叹的变化才刚刚开始。一个个蛋白质分子以各自独特的舞蹈来回传递信号，指令源源不断地送达每一个细胞，告诉他们接下来的命运。你以及你所有的后代细胞都将变成皮肤，你会成为神经细胞，你是肝细胞，沿着这条生长线长，到达这个地方后就停下来。不管你的工作是收缩来让心脏跳动，还是发射电信号来维持大脑运转，还是过滤血液制造尿液，都给我动起来。还有一类细胞会收到一条截然不同的指令，你会死亡。这听起来有点残酷，但细胞程序性死亡对生命来说不可或缺。它帮助人体清除掉那些不需要的细胞，最好理解的例子就是四肢的发育。胳膊最初只是一个小节。

结，然后长成旗状。手一开始是旗末端的一个小疙瘩，要想让手指一根一根分开，手指之间的细胞必须消失。于是他们就按照计划死掉了。这种死亡指令在之后的人生阶段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生病或者是受损的细胞可以主动启动自毁程序。如果没有这个机制，那些异常的细胞就会浪费能量，毒害邻居，干扰正常运转，甚至一步步走向癌变。总结下来，细胞接收到的信号无非三种：油门继续生长、刹车停止生长，以及自毁。只有这三者保持平衡，人体才能够正常工作。从双螺旋到基因编辑，从血型到癌症密码，读懂基因就是读懂人类自己。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基因宇宙，欢迎继续收听。在身体的某些部位，比如软骨和大脑里，细胞的生命周期很长，几乎不需要更新。但是在另一些部位，新陈代谢极其旺盛，皮肤和肠道内壁就是典型的例子，它们一直在不断的更新换代。这种频繁的细胞分裂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出错的风险，这也是皮肤癌和肠癌格外常见的原因之一。每次细胞分裂都伴随着 DNA 的复制，两套由30亿个碱基对构成的遗传信息需要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完成拷贝，而且还是在极其狭窄的空间里完成，出错在所难免。事实上，错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只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会被细胞自身的纠错机制及时发现并修复。但即使如此，仍然会有不少漏网之鱼。人体大约由30万亿个细胞构成，如果按照平均寿命计算，一个人一生需要经历大约1亿亿次细胞分裂。这个数字比人体内细胞的总数还要大得多，因为不仅受精卵需要经过无数次分裂才能发育成一个完整的人，而且成长过程中死去的细胞也需要不断地被更新换代。那么最终逃脱纠错机制的漏网之鱼到底有多少呢？在一般情况下，每个人的 DNA 中大约有40到80处突变，而且这些突变存在于体内每一个细胞当中。这些改变并非从父母那里继承而来，但是你自己却可能把它们传给下一代。大多数情况下，这类新突变源于父亲的精子，因为与卵子漫长而精细的生产过程相比，精子的产生速度快，数量大，但质量相对粗糙。这些 DNA 变化要紧吗？取决于突变发生的位置。某些特定区域的基因突变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突变发生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部位，比如基因之间的区域，或者那些把 C 换成 T、把 A 换成 G 也没有什么影响的地方。再回头想一想，那一生中必须经历的1亿亿次细胞分裂，期间 DNA 复制的准确度到底怎么样？近年来的一项研究表明，平均每次细胞分裂都会产生一个新错误，几乎每一次细胞分裂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基因组的复制从来不是完美的，每一分每一秒，基因组都在缓慢衰退。更准确地说，一个人拥有的不是一个基因组，而是数万亿个彼此略不相同的基因组，几乎找不出两个基因组完全一样的细胞。设想一下，30亿个 DNA 碱基对，有1亿亿次被错误复制的机会，那么在一个人一生当中，每一种可能发生的遗传变异几乎都会以极高的概率出现无数次。不管是刹车基因失灵，还是油门基因关不上，或者像费城染色体那样生成了一个全新的强力加速器，这些事件发生的概率都很高。有人可能会问，那人类是怎么活到现在的呢？怎么能够从受精到出生都没得癌症，甚至还能健健康康地度过童年，长大成人？这个问题

题其实有多个层面的答案。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正常细胞转为癌细胞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通常也不是单独一个基因突变就能够搞定的。人体内一般都有备份机制，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仅仅一个癌变不足以引发癌症，需要多个突变累积在一起，而且必须发生在同一个细胞内才有可能导致癌变。但到底需要多少个突变呢？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因为癌细胞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 DNA 复制本身带有随意性，容易出错。癌细胞基因组里有些突变其实并不是致癌的原因，而是致癌过程带来的副产品。也就是说，除了司机突变，真正驱动癌变的那些突变之外，还有乘客突变，他们搭了便车，但是没有直接责任。所以研究癌细胞 DNA 的时候，有时很难分辨谁是真正的肇事者。翻开《基因宇宙》这本书，就像拿到了一面窥探生命奥秘的镜子，它没有用晦涩的术语把人拒之门外，而是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和生动的比喻，把基因从抽象的概念变成了我们每个人都看得见摸得着的生命密码。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质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基因宇宙》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旅人说，原以为基因科普会很枯燥，结果读得像追剧一样。作者把 DNA 检测、遗传病、种族起源讲成了一个个家族悬疑故事。读者咨询师的变迁说，书中最震撼的是基因不是命运那一章，有 BRCA 突变不代表一定会得癌，有酗酒基因也不代表无法戒断。这本书让人在敬畏基因的同时，也拿回了生活的主动权。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了不起的基因，进化的偶然，人类起源的故事，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一本小说撬动历史，林肯眼中的小女人。1852年，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出版了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描写黑奴汤姆的悲惨命运。这本书迅速走红，引发北方民众对奴隶制度的强烈反感，成为美国废奴运动的催化剂。书出版后2年，销量就突破150万册，南方奴隶主恼怒至极，北方改革者却把它奉为反抗的圣经。据说1862年，林肯见到斯托夫人时笑着说，你就是那个写了一本书引发这场大战的小女人。这虽不一定属实，却足以说明一本书能够引发舆论风暴，甚至影响一个国家的历史走向。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0: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5: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3: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6: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7: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6: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7: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8: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9: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

0: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黄宏。
6: 大家好，我是黄宏。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 陈奕迅推出了第八张国语专辑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 Shall We Talk。

问 Shall we talk， 灵感来自于粤语童谣月光光，而歌词描写的也是母爱的主题。当然谈到这张专辑，一定绕不去的歌就是描写父爱的单车了。这首歌不仅成就了陈奕迅，让大家记住了柳仲炎这个名字，这首歌在整张专辑里面听起来是比较个性的存在，因为之前由于陈辉阳的作曲或编曲，整体氛围是华丽古典的，而这首歌听到的是朴素的吉他吉他。

来自叶倩文的《珍重》。1990年4月份的时候，《珍重》这张专辑横空出世。这是一首以克制深情诠释离别、承载时代际遇的粤语经典，也是华语坛告别曲当中的标签之作。2015年被贾樟柯运用在了电影《山河故人》当中，作为贯穿全片的情感线索。去年电影《山河故人》再一次的重映，也让这首《珍重》再次霸占大家的歌单。而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蔡健雅的作品了。蔡健雅发行专辑《I Do Believe》，这张专辑当中嗅到了一丝轻松愉快而甜蜜的味道。歌曲《可以爱你真好》是蔡健雅在环球唱片时期的作品，也是她少见的甜美、温暖、明亮的曲风。来感受一下这一张专辑。

波回到30年前的4月，张学友推出了第6张现场实况录音专辑《爱与交响》，而我们现在听到的歌曲《你的名字，我的姓氏》由作曲人李思松操刀，歌曲在编曲上真正做到了古典与流行的完美跨界。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歌《你的名字，我的姓氏》，来自于张学友。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我是王威，我是 DT， 最后一首歌李荣浩不将就。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3: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6: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4: 好。
5: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7: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8: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9: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8: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儿吗？
9: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鄢州，
1: 讲起鄢州名人岭南奇才冯允昌，我想大家并不陌生。他才华横溢，满腹经纶，位居岭南三才子之首，一生诗作两千几首，文两百几篇。在作诗、书法、绘画和教育上都取得了非常高的造诣，曾经是乾隆的高足，嘉庆的宗师。今日我们将同大家一起云游广州，在广州越秀诗院寻找教育家大儒冯允昌。为了加深对大儒冯允昌的了解，学习感悟他的教育精神，我们来到冯允昌曾经就读并且任教的广州越秀书院，和越秀书院第44任院长徐慧全交谈。通过徐慧全的讲述和阅读相关的史料，邂逅了大儒冯允昌。越秀书院创办于清朝康熙49年，即是1710年，是清代广东四大书院之首，原址位于现在的北京路书院街正南门内严师街，原严师旧处，现在已经不存在了。2013年复兴重建之后，现在位于绿意盎然的广州越秀公园之内。当时学院教育非常之受到重视，只有行优学博之才，或其石现精明行修者，才能够担任学院院长。冯允昌离开朝廷之后，分别受邀到广东的端溪书院、越秀书院、越华书院任院长，成为书院的主讲，即是学术带头人，执掌广东各个书院十几年，对越秀书院贡献巨大。嘉庆六年，即是1801年，冯允昌掌教越秀书院的时候，从学业、敬业、论文、崇雅、务实、去非六个方面对越秀学约进行增订。学业一则，正学、品行、义行、礼文；敬业一则，读著、看书、读史、诸学、训诂、学书、古文；论文一则，文体；崇雅一则，师父；务实一则，立课程，免应课；去非一则，简出入，戒非事。冯允昌以愚者的真诚、学者的执着、长者的热忱投身教育，为科举培养了大批士子，更是为岭南文化在清代中期的再度繁盛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冯允昌先生除了在诗作、书画上留给我们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在教育上的贡献更为巨大。冯允昌先生作为越秀书院的第23任院长，在越秀书院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的教学方法、教学精神对我们的影响非常深远。时代在变化，我们越秀书院在争取与时代同进步的同时，一直以冯允昌等大儒为镜，通过弘扬国学教育，培养学生处则为正事，出则为良臣。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月。那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霞岭小学心理学老师卢老师，来给我们揭秘家庭教育中培养自信心的秘籍。卢老师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我这心里头啊，就像揣着个小兔子，蹦蹦跳跳的就来了。很高兴能和大家聊聊这家庭教育的这些事，说说咱们家长都关心的话题。咱们今天的目标就是要把自信心这颗种子播撒到每个孩子的心田，让它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2: 嗯，没错，自信心呢是孩子成长路上的小马达，让他们更有动力去学习去探索。那您在教育一线这么多年啊，是怎么来看待自信心这个问题呢？
3: 哎呀，自信心呀，那可是孩子成功的金钥匙。我教过的学生里，自信心强的就像小太阳一样，积极又主动，遇到困难也不怕，勇往直前。而那些自信心不足的孩子呢，就像含羞草，一碰就缩，学习动力和人际交往都受影响。自信心就像孩子心中的那盏灯，得时刻点亮着，才能照亮他们前行的路。
2: 嗯，您说的真的是太对了。自信心呢，就像是孩子内心的力量源泉，让他们更有勇气去面对生活挑战。说到这儿，家长们可得竖起耳朵来听了，咱们怎么在家庭教育中给孩子

0: 加把劲儿，让他们自信满满呢？
1: 这事啊，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家长们可以试试这几招，保证让你们家的孩子就像小树苗一样嗖嗖的往上长。首先啊，多夸夸孩子，给他们点阳光就灿烂。孩子遇到挫折时，家长得及时发现他们的进步和亮点，夸具体点，让孩子知道，嘿，我还不错嘛。
0: 哎，的确是啊，夸孩子这招呢，的确是好用。就像是我小时候啊，我妈妈总说我文章写得好，结果现在我一写东西就特别有自信，感觉能写出花来。夸孩子就像是给花来浇水，得适量，得及时，才能开出最美的花。
1: 没错，夸孩子得夸到点上，不能笼统地说你真棒，得具体指出孩子的优点，让他们知道自己哪里做得好，这样孩子才会更有动力去努力，自信心也会越来越强。
0: 嗯，您说的实在是太好了。那接下来咱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1: 接下来啊，咱们得让孩子在家庭里面也有发言权，周末去哪玩，晚餐吃什么，都问问孩子的意见，这样孩子就会觉得我是家里的小主人，我说话也算数。
0: 哎，您这个方法实在是太好了，让孩子来参与家庭决策，就像让他们参与自己的成长，这样也会更加有责任感，也会更加自信。那卢老师，您家的孩子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1: 是啊，我家那小子每次问他晚餐吃什么，他都兴高采烈地给我出主意，那小样别提多可爱了。孩子参与家庭决策，不仅能培养他们的自信心，还能增进亲子关系，让孩子更懂得尊重和理解他人。
0: 嗯，那么说到亲子关系，这可是培养孩子自信心的关键呐。卢老师，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1: 亲子关系啊，就像桥梁一样，连接着家长和孩子的心灵。家长得尊重孩子的想法，理解他们的感受，这样孩子才会更信任家长，自信也跟着来了。就像我家小子有次不想学钢琴了，我就耐心地问他为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不喜欢那个老师，我尊重他的决定，没强迫他继续学，结果他现在对学习更有兴趣了。
0: 嗯，您这话说的在理啊，尊重孩子的想法和感受，才能让孩子更自信地面对生活。那再来说说尝试新事物吧，那这方面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1: 家长们得鼓励孩子大胆尝试新事物，哪怕失败了也没关系，重要的是积累经验，提升能力。当然啦，安全第一，家长得做好引导和保护。就像我家小子有次想学骑自行车，我就陪着他一起练，摔了几跤后他反而骑得更稳了。
0: 嗯，这话说得对，尝试新事物确实能锻炼孩子的勇气和自信心。那卢老师，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家长还应该注意什么呢？
1: 我觉得啊，家长在孩子尝试新事物的过程中，得多给孩子一些鼓励和支持，让孩子知道无论结果如何，家长都会站在他们的身边支持他们，这样孩子才会更有勇气地去面对挑战和困难。
0: 说得太好了。那还有呢，家长是不是自己也得做个好榜样呢？
1: 对啊，家长自己也得做个好榜样，自信、乐观、积极，这些态度都会传染给孩子。家长们可得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哦。就像我每次遇到困难，我都会告诉自己我能行，孩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慢慢的他也学会这种积极的态度。
0: 嗯，这话说得太对了，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们的言行举止都会深深的影响孩子。那另外呢，别过度保护孩子是不是也很重要呢？
1: 没错，别过度保护孩子，得让他们自己学会面对困难，不然孩子就像温室里的小花，经不起风吹雨打。就像我邻居家的那孩子，从小被宠得像个小公主似的，结果一遇到挫折就受不了了，哭得稀里哗啦的。
0: 哎，听起来还真是让人觉得心疼啊，看来过度保护孩子确实是个问题啊。那卢老师，您觉得家长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过度保护呢？
1: 我觉得啊，家长得学会放手，让孩子去尝试和探索，让孩子在尝试中学会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当然了，这个过程中家长得做好引导和监督，确保孩子的安全。
0: 这话说得在理。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最后一个话题吧，就是别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卢老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1: 对对对，家长们千万别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比来比去，孩子只会觉得我不行，还是多给孩子点自主权和选择权吧，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自由飞翔。
0: 嗯，这话说得太好了，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和兴趣，我们要做的就是发现和引导，而不是比较和打压。那能不能来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家孩子是怎么样的呢？
1: 我家小子就喜欢画画，我就给他买很多画笔和纸，让他尽情的画，现在他的画可是越来越棒了，看着孩子一点点进步和成长，我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0: 嗯，卢老师，您这秘籍一出来呀，家长估计都得拍手叫好呢。卢老师真是育儿专家呀，这些建议都太实用了。那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和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吗？
1: 我想说，培养自信心就像养花一样，得耐心，得细心，家长们得和孩子一起努力，相信不久的将来，你们家的小花朵就会自信满满的绽放啊。
0: 卢老师这比喻真的是太到位了，我都忍不住想去养盆花了。感谢卢老师的精彩分享，希望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收获满满。
1: 好嘞，下次再见，咱们再聊聊教育那点事。教育孩子啊，就像爬山，虽然累，但山顶的风景绝对值得。
0: 嗯，您这话说的真的是太对了，教育孩子呢就像是爬山，虽然过程中可能会有些辛苦和疲惫，但当我们站在山顶俯瞰那些曾经走过的路时，那份成就感和满足感真的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也感谢卢老师的精彩分享，咱们下次继续聊家庭教育的那些事儿，朋友们再见。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清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3: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4: 全面嘅出行提示，最权威嘅警方资讯，道路先锋为你嘅出行保驾护航。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道路先锋》。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那句常挂在嘴边的话：“民有所呼，警有所应。”你想想啊，咱们每天出门最在意的是什么？不就是平平安安吗？而群众反映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公安交管部门放在心上的头等大事，因为守护大家的平安出行，就是他们一直坚持的宗旨。最近啊，钦州港区不少居民都在说，一到晚上就发愁，为啥？你猜怎么着？居民区周边的道路上停满了大货车，一辆接一辆，就好像把马路当成自家停车场了。你可别小看这些违停的大货车，他们可不是简单占了点地方那么简单。本来就不宽的马路被这么一挤，通行空间直接少了一半，早晚高峰的时候堵车都能堵好久。而且到了晚上，视线本来就差，这些大货车块头又大，往路边一停，直接就把周边的视线都挡住了。不管是骑自行车的还是走路的，稍微不注意就容易发生剐蹭甚至更严重的事故。这不就是藏在路边的静态杀手吗？想想都让人捏一把汗，周边居民的安全可真是没了保障。但是你放心，群众的呼声交警部门一直都在听，民有所呼，警有所应，这可不是一句空话。4月14号晚上8点，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中马园区大队一接到群众的反应，立马就行动起来了，把藏在路边的安全隐患彻底清除掉，让大家晚上出门能踏实点。那天晚上的整治行动真可以说是雷霆出击，执勤的民辅警们一边耐心教育，一边严格处罚，劝导和清理同步进行。你猜最后结果咋样？他们现场劝离了35台违停的大货车，还有15辆拒不驶离或者严重占道的车。

0: 直接依法进行了处罚。不光是违停的货车，那些占道经营的夜宵摊点也劝离了五处，而且还移交给相关部门去规范管理了。就连违规占道的流动补胎快修车辆也查处了五起。经过这一晚的集中整治，你再去青州港区八大街内贸路广场看看，之前乱停乱放的现象一扫而空，通行效率一下子就上去了。大家晚上出门再也不用提心吊胆，那些藏在路边的安全隐患也被彻底清除了。周边的居民们一个个都拍手叫好，都说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当然了，这一次的整治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青州公安交管部门还会继续发力，把这样的整治变成常态化的工作。他们会加大在夜间凌晨这些重点时段的巡查管控力度，对货车违停绝对是零容忍，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发现一起就查处一起。而且他们还会主动走进货运企业、停车场、物流场站，用真实的案例给大家上课，上门去宣传安全知识，让每一个货车司机都能提高安全和守法意识。除此之外，他们还会联合其他相关部门一起优化停车资源，规范停车秩序，从源头上解决停车难、乱停车的问题，让大家以后再也不用为停车的事儿发愁。最后啊，我也想跟广大货车驾驶人说两句，安全真的没有小事儿，停车也要讲文明，可千万别抱着侥幸心理，觉得晚上没人查就随便停车。咱们都得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可不能把公共道路当成免费停车场。大家都安全文明停车，咱们才能一起维护一个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让每一个人都能平安出门，平安回家。其实从这次整治行动里，咱们就能看出来，公安交管部门一直都把群众需求放在第一位，民有所呼，警有所应，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他们实实在在的行动。他们用快速的响应和高效的治理，展现了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也彰显了守护大家平安的初心使命。希望咱们每个人都能理解和支持交警的工作，一起为打造更安全更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出一份力。好了，今天的道路先锋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2: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3: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4: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2: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1: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5: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1: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6: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7: 九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8: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9: 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6: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7: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6: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5: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6: 中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文，今天我们倾听落在弯弯山道上的爱情，作者何时。那时候村子很大，他要从千秋寨的脚下步行翻过一座山，沿着弯弯的山道再走一段弯弯的石板路来上学。他的衣服总是那么鲜艳，他的个头也最高，在那一群同学里他是亭亭玉立的一个。而他每天清晨都要在山岗上放一会儿牛，甚至要砍点柴草，只要对面的山道上有他的影子和色彩，他就会吆喝着老牛往家走，三下五除二的扒几口饭就要往学校赶。小学五年，他是他的铃声，是他的闹钟，他也有他的默契，常常只要一个会心的眼神，他会甜滋滋地享受一整天，乐得不是笑吟吟地唱歌，就是手舞足蹈地跳舞。一转眼五年过去了，朦朦胧胧的无忧岁月里，他们开始萌生出一份互相倾慕的情愫。初中是在山外镇上的县中读的，每天他独自一人从东湾村出发，边走边观察对面公路上那一抹依然鲜亮的倩影，然后调整好速度，保证在路口相会。他们常常不用太多的言语，即使一个眼神也就能把对方读懂。一前一后的如影相随中，看似形同陌路，却已完成新的交流。学习上他们互相比拼，相约考大学，走出山门。他们都很用功，但那年却都双双落榜。他爱文学，选择了去部队的熔炉锻造，而他选择复读再战。阴差阳错，他没能在部队混出光景，也无颜再回江东找他，就直接去深圳闯荡。在深圳，他起早贪黑，摸爬滚打，渐渐的也干得风生水起。而他通过复读，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市属师专，当上了海子王。时光荏苒，他在得知他考上大学并且留在城里有了安稳的生活之后，就彻底掐断了情丝，关上了心门，熄灭了念想。那一年正月，他从深圳回来，爬上千秋寨，思前想后，感慨万千，愁绪良多。抬头间却见他也伫立身前，神色复杂地看他，那哀怨惊喜杂陈的神色里有太多倾诉亲近的期待。他起身朝山下走，但他却追上他，问你难道忘记了我们的约定吗？他看着他人比黄花瘦的青曲模样，不禁心生怜爱，一股暖流滚涌而出。他轻轻地问，你还在等我吗？他双眼噙满了泪水，咬着双唇，抡了拳头在他肩头上狠狠地砸了又砸。时光虽然过去了几十年，每每走入那弯弯的山道，那弯弯的童年和弯弯的情愫就浮现出来，让他感怀，让他奋发，进而倍觉珍贵，历久弥新。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1: 好的书里，一个字，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我是青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副政委林月英，我给大家推荐一本好书，是金维纯老师的《人生只有一件事》。我从里面挑选了《爱自己的方式》这个篇章读给你听。爱自己的方式，爱自己是人生的一门大课，我近日小有心得，愿与大家分享。过去的我一直觉得爱别人才是人生的功课，无奈这门课如此难学，始终学不好。对某些人能忍受就不错了，不知从何爱起，爱与不爱间很难的自在，更别说圆满，最终成了人生一大悬念，于是少碰为妙。直到几年前，我才了解爱别人有困扰，是因为不懂得爱自己，没把自己爱到满意而出，所以付出的爱质量不纯，自然不圆满。了解到这点后，我开始把爱自己当作一门功课，渐渐看到自己是如此不爱自己。从何时开始不爱自己，以及为什么不爱自己，如此看见后，我很惊讶地发现周遭竟然充斥着不爱自己的人，很少看见真正懂得爱自己的人。最明显的是那些爱生气的人，生气是非常伤身的情绪，他们竟然允许自己经常陷入其中无法自拔，真是太不爱自己了。此外还有抱怨、嫉妒、占有、比较

最特别的是自我感觉良好，没事就要宠自己一下的人，用溺爱自己来替代真爱自己。看起来不爱自己这件事还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我有时听一些人滔滔不绝说自己多厉害、多满足、多有爱心，却看到他们脸上写着一个苦字，时常吓一大跳。想想自己是不是也如此，还是挺吓人的。虽然了解不爱自己是人世间很多问题的根源，但在爱自己这门功课的学习上仍是漫漫长路，一不小心就拿冒牌货当真，掉进不自觉的陷阱里，半天出不来。直到近日我才终于悟到，爱自己不是念头，而是结果。它是一个人用全然的觉知和愿意去经历人生的酸甜苦辣后必然出现的一种状态。我由此发展出一条简单的准则，自己面对每件事的行为，如果能让自己更满意、更喜欢自己，就表示做对了，否则就做错了。通过这样不断的解释和修正，更爱自己，并因此更爱别人，都是必然的结果。爱别人来自爱自己，爱自己来自于解释和修正，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愿君都能爱自己，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1: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

深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0: 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1: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想要快乐吗？那就跟着耳朵去旅行吧。这里是快乐旅行。
1: 龙门港，一座四面环海、由众多岛屿组成的岛镇，属海洋性的南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它位于钦州市南部，全镇分为东西南北四个村，总面积是11.9平方公里。自古以来，它扼毛威海通向钦州湾外海的咽喉要道，是水上进出钦州的门户，两侧的山脉

蜿蜒起伏，又如龙状，由此得名龙门。2002年，钦州市钦南区便获得由中国特产之乡推荐暨宣传活动组织委员会颁发的中国大豪之乡证书。2019年11月15日，钦州大豪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在水产类目录中排名19。其中龙门岗人在大豪养殖产业发展中身先士卒，收获满满。龙门岗镇总人口8000多人，居民经济收入以渔业为主，全镇有80%的人口从事渔业生产。不仅会养，龙门岗人还会吃。单论大豪，他们就能给你数出生吃大豪、碳烤大豪、炸大豪等不下5种的烹饪方法。不少游客路途遥远的特意赶来，就是冲着尝一口这正宗海上的鲜。这里的人们生活基本衣食无忧，海边的时光总是过得分外缓慢。也许在现代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已经十分罕见，但是在这悠闲的海岛上，种豪苗的人们踏着朝霞出发，又伴着落日余晖归来，颇有几分古朴诗意。依托独特的地缘区位与自身资源优势，龙门岗镇不仅能够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同时也具备生态休闲功能。去年8月31日，龙门大桥正式开工，项目建成后，钦州港到龙门港的通勤时间将缩短到10分钟以内，相信届时又会引发一波龙门港旅游热潮。下面云燕给大家推荐几个龙门港必打卡景点。第一个，亚公山。亚公山位于龙门岛东部的海面上，海拔17.9米，面积1.38万平方米，头大尾细，略呈长形，远望活像一头浮在碧波绿浪中的狮子。亚公山全身是石，表层只有薄薄的土，但是因为海水环绕，气候湿润，土地肥沃，而使林木葱郁，百草丛生。山顶东面建有方位塔，东南的悬崖峭壁上有一座庙址，里面是伏波将军神像，附近的船民常来拜祭，祈求风平浪静，出入平安。第二个地方，龙津环珠。龙津环珠也叫龙门72经，位于毛尾海南端龙门岛的东北处，距市区南25公里。那里海域宽广，内有大小岛屿100多个，参差错落，密布于海域之中，岛与岛之间海水环绕，形成条条水津，世称72经，经经相通。第三，玉井留乡。玉井留乡位于龙门岛北部之海滩上，从前龙门岛四面环海，岛上居民饮水全靠此井供应。相传啊，从前潮水涨时就把井口淹没，居民取水只要把表层之潮水拨开，伸桶入井取水，仍以淡水清香如故，因而有玉井留香的称号。第四，申宝藩故居。申宝藩故居人们称为将军楼，位于龙门岗镇的东南的小山坡上，建于1919年。登楼顶不仅可览潮涨潮退、日出日落奇景，最重要的是可控百里海面。前为驻龙门港海军司令部，1987年改为海军招待所。此楼是20世纪初期市内一批新建筑物之一，当时称为洋楼，现在保存基本完好。吃大豪、赏美景、感受碧海蓝天，龙门岗镇你一定要来哦。

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的头号杀手。当溺水事故发生时，首先第一步我们应大声呼叫，拍患者的双肩，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发现患者没有意识，马上请旁人过来帮忙，快人帮抢救病人，帮拨打120，然后马上判断患者的呼吸和颈动脉。判断呼吸，首先应开放气道，用小鱼际压住患者的前额，两个手指推住下颌骨。开放气道之后，耳朵贴近患者的口鼻，用余光观察患者的胸廓是否有胸廓起伏，两个手指并拢，摸到喉结，

往右侧滑2到3厘米的位置就是颈动脉的位置，判断5到10秒钟，1001、1002、1003、1004、1005、1006、1007。当发现患者没有摸到颈动脉搏动，没有听到呼吸，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在人工呼吸之前，首先应观察患者的口鼻是否有异物，当发现有异物，立即清理呼吸道，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进行人工呼吸时，首先应开放气道，开放之后两手捏紧鼻子，整个嘴巴盘住患者的两侧的嘴角。进行2次人工呼吸后，立即进行胸外心脏按压，首先定位两侧乳头的连线和胸骨中线的交叉点，就是我们按压的位置。按压时应两手重叠，手上翘，用手掌的根部来接触患者。按压时应身体往前倾，肘关节要绷直，不能弯曲，垂直往下压。按压的频率的话就是100到120次每分。按压的同时用余光看一下患者的面色，26、27、28、29、30。当进行胸外按压人工呼吸30:25五个循环之后，我们要来判断一下我们心肺复苏的效果。同样是要开放气道，耳朵贴近口鼻，眼睛看着胸廓，触摸颈动脉，判断5到10秒钟，1001、1002、1003、1004、1005、1006、1007。发现患者的颈动脉已经恢复搏动，听到呼吸，面色由原来的紫干恢复了红润，说明我们的心肺复苏成功。帮患者穿好衣物，注意保暖，同时头要偏向一侧，防止患者的呕吐物堵塞气道导致窒息，等待120急救人员的到来进一步救治。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1: 酸、甜、苦、辣、咸。
0: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2: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0: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星。
3: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0: 人生之美，在于乐欲两痴。
4: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5: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6: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7: 有啊。
6: 您卖给他们吗？
7: 给钱就卖呀。
6: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7: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6: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7: 这你是谁呀？
6: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7: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8: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1: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2: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0: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1: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3: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4: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5: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6: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7: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5: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想要快乐吗？那就跟着耳朵去旅行吧，这里是快乐旅行。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雨莹。想要找一个避暑消夏的好地方吗？来青州开启你的24小时之旅吧。早上8点到9点，让美味的早餐唤醒你的清晨。早餐吃得好，生活没烦恼。一份好的早餐能让一天都充满能量。猪小粉就是青州人美食榜上的 C 位了，软糯的猪脚，鲜香的原汤，爽滑的米粉，成就了一碗风味至极的猪小粉，也成就了青州人元气满满的一天。鹿屋酸醋粉，在炎热的夏天里，清凉爽口的拌粉更受人们的喜爱。爽滑的手工簸箕粉搭上特调的酸甜汁，再配上各种小菜点缀，清爽又开胃。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浦北炸油冻粉。

冻粉、奶手工米粉。薄薄的米粉充分吸收了可口的酱汁，配上带有柠檬味的酥脆炸肉，再来上一口腌制好的酸萝卜，夏天的美好也不过如此。那吃完了早餐，我们去哪里呢？不如来荆州的公园逛一逛吧。这里不仅有山有水，还有好风光，似乎所有的自然清风都藏在这绿林之中了。既然上午不宜剧烈运动，那就来水清岸绿的一江两岸散散步吧。吹着习习微风，享着清新空气，赏着美好江景，夏日的燥热仿佛也被一扫而空了。下一站我们来到了灵湖森林公园。夏日的灵湖森林公园负氧离子爆棚，依然是一个森林氧吧。沿着蜿蜒的游柏路去感受自然的清新，悦享森林的美好吧。那逛完了灵湖公园，不如去一个兼具自然风情和现代艺术的秀美陵园荆州园博园看一看吧。清新的花鼓涧岛，复古的养翠亭，诗意的桃源湖，让人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之中。那逛完了公园，十二点到两点又到了我们吃午饭的时间了。美好夏日，浪漫江湖，在水边享受一次惬意的午餐吧。江风徐徐，花香四溢，这些位于清江东岸的花园餐厅、江野路上，让人对浪漫的美好生活有了无限向往。或者我们还可以选择位于白石湖畔的鱼桂园私房菜，小清新的装饰风格和精致的简餐，非常适合夏日午后来打卡。那吃完午饭后，继续开启我们的夏日之旅吧。山谷间清泉处，在夏天总要玩一次水，散一次欢吧。八寨沟素有天然氧吧之美誉，这里有茂密的原始森林、狭长的山泉河谷、天然的清澈潭水，是集探险、猎奇、休闲度假、避暑于一体的旅游胜地，并且在暑期去八寨沟游玩还可以享受福利大放送。快点抓住假期福利，约上亲朋好友一起去八寨沟纵享山水、玩转漂流吧。那到了晚上的六点到八点，在荆州不喝一碗糖水，不吃一次酸野，不走一次新兴路美食一条街，怎么能算入了夏呢？每到傍晚，荆州的一马路、二马路的半自助糖水店前总是挤满了人。在这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随便选配料，再加上冰冰凉凉糖水，只需要4块钱，便可品尝一份夏日心甜。那下一道美食，我们来吃一下酸野吧。广西的酸野可不是黑暗料理，而是人间美味。酸甜爽口的荆州酸野不仅能消食开胃，还能补充维 C， 健康又好吃。你确定不想尝一尝吗？那夏日的荆州啊，入夜后凉风习习，在新兴路美食一条街上，琳琅满目的各式小吃不免让人想要放肆一下。毕竟各种烤生蚝、椒盐鸭头、曲头蛋、柠檬茶真的很诱人。那转眼间啊，就到八点和十点我们的休闲酒吧与美好的时间了。玛雅小酒馆位于新疆古龙窑旁，春风吹动了绿叶，奏出了动听的音符。在酒馆里点一杯特调小酒，听一首动人歌曲，不失为一种夏日浪漫。那除此之外呢，春风十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春风十里，你可以感受到春日的悠然和夏日的浪漫，舒服的音乐搭配着暗蓝色的灯光，就像是炎炎夏日里一股清泉，清新自在，惬意无比。到了晚上10点，今天的快乐之旅也就结束了，又到了晚上睡觉的时间了。位于白石湖畔的天骄国际酒店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夜宿于此可以随时感受到艺术和创意的碰撞。酒店内的湖景房还能将白石湖的风光尽收眼底，伴着美景入眠，梦似乎也更加香甜了。这里是夏日的荆州，清爽又浪漫。荆州，欢迎你的到来。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2: 好书分享，大家好，我是荆州市仁和小学木棉花中队的陈佳妍。
3: 大家好，我是陈佳妍的妈妈。
2: 妈妈，我来考考你。
3: 好，
2: 现在我读的这首诗是什么诗？春雨惊春金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我知道，这是二十四节气之歌。
2: 没错，今天我跟妈妈要一起分享的书籍是这就是二十四节气。
3: 是的，没错，今天我们分享的就是这套这就是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蕴含着悠久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 这就是二十四节气这本书讲述的是小女孩

0: 戏，真正融入到孩子们的生活里。
1: 这套绘本把中国传统智慧和现代生活方式结合在了一起，揭示了自然界的魅力和农业的趣味。24节气是中国农民数千年的智慧结晶，孩子们学会用它来观察和体味世界，会更加的热爱生活，敬畏生命，升华自己的精神世界。今天我们分享的就是这一套，这就是24节气。我们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了，到时候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5: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6: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5: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7: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6: 要不打完球咱们去献血吧。行。
5: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8: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9: 有一首歌要送

0: 全提示由青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1: 啊，怎么了？
2: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2: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3: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4: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5: 哟，够警惕的。
4: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5: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4: 我核实啊。
5: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4: 继续观察。
5: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4: 我确认一下。
6: 开会了吧？
7: 对，
5: 确认无误，
4: 那可以相信了。
5: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4: 久经考验，我转账。
5: 嘿，你上当了。
4: 不会吧，
5: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4: 套路深呐。
5: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4: 这咋防啊？
5: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4: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5: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8: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9: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时要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想要快乐吗？那就跟着耳朵去旅行吧，这里是快乐旅行。
1: 在广西的南部，有一座具有千年历史的甜蜜小城灵山。今天的节目当中，云燕就和大家一起在电波中云游这座甜蜜之城。在灵山乡间，一种跳出来的独特文化依然在广大农村盛行，这便是被确认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跳岭头。作为一种在郊野祭祀中所跳的面具舞蹈，跳岭头自古便在广西南部地区的钦州、灵山、浦北一带流传，也叫看岭头、挪舞、送鼓，因其多在村边缓坡岭头上举行，所以叫做跳岭头。每年持续进入农历八至十月，灵山乡村都会择日举办岭头节。活动中最重要的就是跳岭头。传统的跳岭头传承了古代傩戏的许多特征，演出时头戴面具，身穿玄衣朱裳，手持大刀、长剑、利斧、摇铃等器，以方言演唱，是一种极具角色个性的仪式化、城市化的民间舞蹈。在灵山的烟端镇，击鼓迎春的风俗已经延绵了数百年，它充满了欢快热烈的年味，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烟端大鼓最早出现在隋末唐初，受到从中原地区传入岭南壮族的陶鼓和古代灵山行铜鼓遗风的影响而出现，最早用于民间驱鬼辟邪，后来曾用于战事。到了明清时期，烟端大鼓还被民间用于祭祀。烟端大鼓是灵山民间击鼓迎春或重大节庆的传统乐器，至今每到过年，灵山人就欢聚一堂，击鼓迎春，举办赛鼓、拼鼓等民俗娱乐活动，祈求新年五谷丰登，人人平安。浓郁的历史气息，厚重的人文情怀，不断渗透着灵山这片韵味无穷的土地，给人以醇厚绵长的心灵滋养，也给民族以生生不息的动力。灵山一座不乏美味的小城，充足的阳光雨水滋养出许多让人流连忘返、频频回顾的地道美食。采用灵山优质糯米、野生粽叶、板栗、虾米、猪肉、绿豆等配料做成的灵山大粽，其味糯而不糊，肥而不腻，美味可口，营养丰富，风味独特，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传统小吃。灵山人过年以包大粽、走访亲友为习俗，长久以来，大粽成为灵山人春节送礼的佳品。灵山不仅以种植荔枝著名，灵山龙眼也是之优价扬，驰名区内外。实在灵山龙眼汉朝时已有栽培，主要品种是玲珑、楚梁、石夹、广眼等，以个大核小、肉质鲜嫩、色泽晶莹、汁多味甜为特点，历来被视为是珍贵果品。灵山芝麻饼是灵山县的当地特产，皮薄馅厚，香脆可口。灵山芝麻饼以上好白面或者红薯为主料，配以芝麻、酥油、碱面等辅料，上炉烘烤而成，馅料可有南瓜馅、地瓜馅、虾仁馅、牛肉馅等，是一道让人回味无比的传统美食。灵山产茶已有500多年历史，以香高、味浓、耐泡而闻名。目前灵山县拥有茶园面积6万多亩，主要产品有红茶、红穗茶、绿茶、茉莉花茶、乌龙茶等。蜂糖腊鸭也是另一道灵山美味，鸭子屠宰清理过后，用盐、五香粉、米酒等佐料香料腌制，经过日晒脱水而成。灵山蜂糖是灵山的北大门和北风口，气温一般比县城低2度左右。到了冬季，北风强劲，此时此地制作出来的腊鸭，辣味浓郁，味道鲜美，口味尽食，也是灵山人送礼的佳品。或许正应了那一句， 好山好水养出好食材。在灵山，走街串巷也好，入乡进村也好，总能找到让你再回味的美食。

还有沙坪扣肉、炒田螺、烧腰粉、醋酸粉、簸箕粉，它们都是灵山的地道风味，也是异乡游客的第一印象，更是离乡人浓浓的乡愁滋味。灵山这一座低调的南方小城，至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这里山水荟萃，游眺羚羊石榴峰，锦屏常有白云峰，这里人文璀璨，千万年前的回音仍在敲击叩响。不管你是想来一场寻味之旅，还是来一次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小城里总有许多值得探索的、发现的、体验的美。

为了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家长监护到位是预防孩子溺水的最佳武器。一，监护孩子要做到四知道，知道孩子去哪里，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和谁去，知道孩子何时回。二，带孩子去正规游泳馆游泳，孩子如果要游泳，应该在家长带领下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泳，孩子游泳时家长要全程照看。三，与家中长辈做好沟通，孩子由家中老人看护的，要和老人做好沟通，保持联系畅通，有事及时打电话，掌握好孩子的动向。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儿，更会过。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5: 好嘞，姐。
6: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7: 下一站即将到达，
6: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

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3: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想要快乐吗？那就跟着耳朵去旅行吧，这里是快乐旅行。穿过城市大大小小的街道，走过车水马龙、繁华楼宇，来到钦州这个美丽的地方。这里每一栋建筑、每一棵古树、每一处风景、每一寸土地，都让人驻足流连，难以忘怀。那么你爱上钦州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一，滨海城市，海豚之乡。来这里啊，你可以打卡网红圣地，邂逅最美的海景，水满盈，一望无垠，天上白云，清幽浮动，碧海、沙滩、海鸟、暖阳，还有极具特色的网红月亮打卡点，圆了无数人对海洋的憧憬。这里就是西沥湾。来到西沥湾，我们还可以搭网红热气球和水上飞机，带你俯瞰钦州绝美的滨海风光。来钦州一定要来三娘湾，这里是中华白海豚之乡，灰白粉五彩海豚在这里自由自在的生活。三娘湾拥有金黄柔软的沙滩，清丽恬静凉爽宜人的海防林，千姿百态的礁石，古朴温馨而且独具特色的渔家村寨等景点，常常令游客流连忘返，是旅游、休闲、度假的理想之地。理由二，英雄故里，泥仙陶都。近百年来多痛史，论人应不失流逢。刘永福、冯子材

两位英雄战功赫赫，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两位爱国名将。刘永福带领黑旗军援越抗法，渡台抗日，冯子材临危受命，取得了震惊中外的镇南关大捷。让我们不忘历史，铭记英雄，相约刘冯旧居，走进英雄故里，感受钦州英雄气概。在钦州怎么少得了钦州的泥星陶呢？泥星陶古称越陶，学名紫泥陶，距今已经有千年的历史，发明于唐以前，制唐而易精制，与江苏宜兴紫砂陶、云南的建水陶、重庆隆昌陶并称中国四大名陶。钦州泥星陶作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有着绵长的历史纵深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在漫长的发展史上凝聚着钦州泥星陶人的无穷智慧和丰富的创造力。理由三，青山秀水，康阳好地。钦州真是青山秀水，空气清新，风景宜人，绝对是个康阳好地。这样的地方谁不喜欢呢？给你介绍一下位于浦北县龙门镇境内的五黄山，浦北县始祖岭上的始祖禅茶园，还有纳雾山森林公园，以及拥有茂密的原始森林和12公里长大峡谷的八寨沟景区。这些景点呢，都非常适合休养生息。理由四，海产鲜生，花式美食。爱上一座城市还需要什么理由？有美食就够了。首先，钦州四大海产大蚝、石斑鱼、对虾、青蟹，千万不要错过。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特色美食也值得一试。钦州的猪脚粉，一句闻到猪脚粉神仙也打滚，便道破了钦州人对猪脚粉的喜爱。还有大寺猪肚巴，色泽金黄，味香醇美，香而不腻，软而有劲，油滑爽口，简直太诱人了。灵山大粽啊，则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传统小吃及送礼佳品，而瓜皮也是很多人来到钦州打包带走的送礼佳品。咱们本地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宁缺燕窝鲍鱼，不可没有瓜皮。美食、美景、文化，皆让美丽钦州更加美丽。钦州的吸引力或许远远不止于这些，你爱上钦州的理由还有什么呢？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1: 倾听阅读，我读给你听。我是北部湾大学的常书家，今天我分享的是杨绛的《我们仨》。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的不知怎么好，只会动哭，哭个没完。钟书百计劝慰，我就狠命忍住。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钟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我的手撑在树上，我的头枕在手上，胸中的热泪直往上涌，直涌到喉头。我使劲咽住，但是我使的劲儿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撑裂了。只听得噼嗒一声，地上石片上掉落下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迎面的寒风直往我胸口的窟窿里灌。我痛不可忍，忙蹲下把那血肉模糊的东西揉成一团往胸口里塞。幸亏血很多，把污物都洗干净了。我一手抓紧裂口，另一手压在上面护着，觉得恶心头晕，生怕倒在驿道上，踉踉跄跄奔回客栈。跨进门，店家正要上栓，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的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

0: 在哪里？
1: 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

0: 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骨电池、烟蒂等。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垃圾分类，电费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内、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新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4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2桶1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泥心桃，响当当的桃。
1: 钦州泥心桃源于唐以前，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与江苏宜兴紫砂桃、重庆荣昌桃和云南建水桃并列为中国四大名桃，是中原文化与岭南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见证。2008年6月，国务院批准广西钦州泥心桃烧制技艺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泥心桃产品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钦州获得中国泥心桃之都的称号。窑火生生不息，泥心代代相传。晚清时期，钦州街坊家家户户曾烧制精美的陶瓷烟斗，并远销东南亚一带。几千年的泥火香之中，泥心桃承载着钦州一代代人的智慧与汗水，传统工艺历久弥新，工匠精神熠熠生辉。六艺古法，篓、

光。这六大技艺承载着古老的智慧和工匠精神，宜兴陶可塑性极强，成为雕、镂、画、塑的绝佳材料。每一件作品都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将京剧脸谱、绘画、金石、篆刻等元素融为一体。宜兴陶更是以古朴天然的色彩、浑然天成的风格，铭刻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让人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守正创新，沿文脉，文化传统焕发新生。为传承好非遗文化，讲好钦州各民族交流融合故事，钦州市投资11.56亿元，专门兴建千年古陶城和宜兴陶博物馆，用历史脉络直观讲述宜兴陶1300年的历史传承，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成果。常态化举行古龙窑火祭大典，

扬非遗文化精髓，全力推进尼星豪特色学校和工作室，开设校本课程，让尼星豪制作成为中小学课后服务最受欢迎的项目。今天尼星豪产业走入千家万户，成为街头巷尾最美的谈资。金州市尼星豪企业工作室超700家，从业人员约20000人，形成了较大的传承团队。尼星豪产品销往全世界近30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已达25亿元，真正成为了引领群众发家致富的香饽饽。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1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9点19分最高潮位 5.6 米，4点59分最低潮位 1.3 米，浪高 0.2 米，海水温度 31.5 度。钦州港19点04分最高潮位 5.6 米，4点44分最低潮位 1.3 米，浪高 0.3 米，海水温度 31.5 度。三墩岛18点59分最高潮位 5.6 米，4点39分最低潮位 1.3 米，浪高 0.3 米，海水温度 31.5 度。三娘湾18点54分最高潮位 5.6 米，4点34分最低潮位 1.3 米，浪高 0.3 米，海水温度 31.5 度。大风江18点49分最高潮位 5.6 米，4点29分最低潮位 1.3 米，浪高 0.3 米，海水温度 31.5 度。以上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你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4: 交通安全提示，
5: 交通安全提示，
4: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2: 啊，怎么了？
6: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2: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当心有车来。
6: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7: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轻舟老街系列，
2: 客里轻舟旧梦痴，南门和尚雨丝丝。这是百年前白石老人畅游轻舟写下的佳句，穿越历史时空，站在两个百年交汇点回望轻舟历史文化街区往事越千年。城市文化是一个谁都可以插上一嘴的话题，就像看完一部电影谁都可以发表议论一样。轻舟的历史文化街区可品可读，可读的内容又是多之又多。轻舟历史文化街区和人一样，是有极其鲜明个性的。这里方圆十里数十条街巷，有的粗犷，有的秀美，有的豪雄，有的温情。比如湛鳌街的大气纯和，潘贵街的开阔雅致，比如进步巷的宁静致远，文昌巷的美丽温馨，比如中山路的悠闲洒脱，龙敦巷的豪爽硬朗。城市是一本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厚重的册页，历史文化是一个鲜活的不断变化更新的生命体。徜徉其间，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会说话，每一块砖瓦都有诗和远方。来到这里，每一个人

都是独具慧眼的鉴赏家，从见仁见智的视角捕捉灵感，我们既能够感受到过去岁月的变迁，同时也能触摸到城市当下的脉动。留住历史，记住乡愁，你想的我正有做，你做的我正在想。那些值得追忆的人与事，那些有根有魂的老老老，青山绿水漏漏漏，净化亮化美美美。在华灯初上之时，月上柳梢之后，这里的故事、情感、思绪慢慢飘飞，溢着清香，散发着烟火气。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东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六一前夕，由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主办的2020年钦州市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在市老宁大学举行。我是少年儿童，以歌为媒，以声传情，用稚嫩而坚定的歌声唱响新时代少年的蓬勃力量。根据水利部的消息，6月1号起，我国呢将会全面进入到汛期，南方地区进入到主汛期，防汛形势是复杂严峻。进入6月，广西也会迎来全年的降雨最集中的时段。结合气象的预测以及研判，广西气候中心发布广西6月气候预测的指南。6月我区主要的气象灾害是暴雨、洪涝以及高温以及强对流天气。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决定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的调查。那两次调查的标准的时点呢，分别是6月1号的零时以及11月1号的零时。6月1号到6月25号以及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会入户进行调查工作。今天起102项的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呢，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以及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的支撑。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实施。那规定呢是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的管理的责任，外卖平台必须是实实在在的担起外卖食品的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呢对于商家的资质是做实质性的审查，与监管部门呢是进行数据的核验，每六个月核验更新商家的信息。记者今天从民政部了解到，为在全社会呢是营造关心关爱儿童的良好氛围，让广大的儿童特别是困境儿童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社会的温暖，民政部等七部门呢日前是印发通知，指导各地在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呢是继续开展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昨天的20: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是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的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是顺利进入到了预定轨道，将会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的试验验证。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2: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3: 动听986，天天看天气。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来自于中国信息网广西站的消息。今天早上呢，广西大部地区呢是多云为主，阳光明媚，局地呢会有一些分散的阵雨，全区大部气温是在30到32度之间，体感是比较的闷热。预计未来三天，桂北呢是多降雨天气，局地呢会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我区的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请桂北的朋友呢警惕局地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危害。强降雨期间，远离河道沟口、地势低洼地涝的区域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域。桂南高温时段呢持续的发展，天气比较闷热，需要尽量的减少在这个气温较高的10时到16时外出开展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必须外出时候呢务必要做好这个防暑防晒的这个工作。那午后呢也需要警惕这个降雨和雷雨的侵扰，出行呢是尽量的随身携带好晴雨伞以备不时之需。如果是遭遇雷电雷雨天气哈，切勿在空旷地带孤立的树木、高塔、电线杆、广告牌以及老旧房屋下方逗留，需要尽快到有防雷设施的安全建筑物内来躲避。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广西气象台在今天中午所发布的海洋天气预报。北部海面三天之内是晴到多云，局地有短时的阵雨或雷雨，偏南风四到五级。关注一下来自于钦州市气象台所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明天是周二，钦州市是多云，局地是有雷阵雨，27到35度，偏南风3级，海面5级。周三同样也是多云的天气，高温天气来袭，注意防暑降温，游泳谨防溺水，注意用火安全。以上是来自于这时段的天气资讯。
1: 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0: 为什么提倡垃圾分类？一吨废纸可制造出850公斤好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炼300公斤无铅汽油和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青州好少年，
4: 青州好少年。
1: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5: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1: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6: 大家好，我是薛大辉，来自薛尼金话筒。小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地球和其他行星一样都是球形的，但我们眼前的路却是平的，这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答案吧。地球虽然是球形的，但是我们眼前的路只是辽阔的地球的表面上极其微小的一部分，所以给人的感觉几乎是平的。古人也曾因为这样的错觉误以为大地是平的。你们知道吗？2000多年前，古希腊一位名为亚里士多德的学者发现，海上的船从远方驶来，总是先看到桅杆，再看见船身，所以他认为地球一定是球形的，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当水手们驾驶船只向正南或正北的方向航行时，会看见星星从地平线升起或降落。如果地球是平的，看到的星星应该是相同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知道了为什么地球是圆的，而地面是平的。

0: 太阳光含有紫外线和红外线，如果在太阳的强光下看书，眼睛会过多的受到紫外线的刺激，使眼睛的角膜和结膜受到损害，而过多的红外线刺激会使眼球内部的视网膜受到伤害。看来啊，我们还真的最好不要在太阳底下看书啊。类似于太阳的强光，冬天滑雪也容易造成眼睛的损害，尤其是不戴护目镜的时候。冬天滑雪是一项很刺激的运动，然而冰雪并不会吸收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和红外线，反而会将它们反射回空中，所以不戴护目镜会对眼睛造成较大的伤害哦。请小朋友们不要在太阳底下看书，并且在读书写字的时候选择适宜的光线和灯光，同时作息时间要规律，睡眠要充足，这样才能好好的呵护我们的眼睛哦。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3: 智慧成长秀。
4: 老人和黑人小孩，一个黑人小孩蹲在公园的角落里，羡慕地看着白人小孩在嬉笑，那些孩子都是白人，他却是黑人，他没有信心与白人小孩一起玩。这时，一位卖氢气球的老人推着小车进了公园。白人小孩的身影消失后，黑人小孩才怯生生地走到卖氢气球的老人的车旁，用略带恳求的语气问道：你可以卖给我一个气球吗？老人用慈祥的目光打量了他一下，温和地说：当然可以，你要什么颜色的？那个黑人小孩鼓起勇气说：我要一个黑色的。黑人小孩开心地拿过气球，然后小手一松，黑气球就在微风中冉冉升起。老人轻轻拍着黑人小孩的后脑勺，亲切地说：孩子，你要记住，气球之所以能上升，是因为里面充满了氢气，而不是因为它的颜色和形状。对于一个人来讲，成败不是因为种族和出身，最为关键的是心中有没有信心。黑人小孩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点点头，高兴地走了。那个黑人小孩便是后来的美国著名黑人心理学家基恩。
2: 精彩由我创，
5: 时代由我定，
3: 钦州好少年，
6: 钦州好少年。
7: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8: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9: Oh no！
10: 宝宝开饭喽！来，张开嘴巴。
11: Oh no！
8: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11: Oh no！
12: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

0: 代成为新时尚。
1: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3: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4: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3: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5: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6: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1: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0: 青州泥心陶，响当当的陶，历经千载传承，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由清江东西两岸特有陶土经过炼泥、拉坯、雕刻、窑变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其中窑变是泥心陶的一大特色。产品种类包括茶具、食具、花盆、工艺品等，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卓越的品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认可。青州泥心陶如今已成为滨海运河城青州的亮丽名片。
1: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2: 冬天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浦北教育发展基金会组织三个慰问组深入到泉水、石冲、安石、张黄、福旺等乡镇的51所中小学校，开展情暖童心、筑梦未来慰问活动，为孩子们送去节日祝福和爱心的物资，传递社会的关怀，助力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由自治区民政厅主办的暖心民政牵手同行2026年润心伴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在南宁举行。活动现场呢是发布了2026年微心愿，今年将全区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圆梦4000个微心愿。6月1号到2号，我国的南北多地的高温天气将会逐渐增多，北方以干热暴晒为主，南方呢则是以闷热天气为主。那同时呢，6月2号起，南方将会再度进入到多雨的模式，降雨会再度的增多增强，需要做好防雨措施。民政部昨天是开启了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数据系统数据的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的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呢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的食品，原则上呢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是严格控制量，并且是纳入到日常的管控重点。今天独库公路正式的恢复通车，独库公路呢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是561公里，贯穿天山南北，串起峡谷、草原、雪山等地形地貌。受到山区气候的影响，每年冬季因为积雪封山，实行季节性的交通控制，那常年于6月左右恢复通车，每年呢仅开放约4个月。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已经是突破了156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呢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3周蝉联单日的票房榜冠军。那目前的票房已经是超过了14亿元，该片呢已经是宣传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宁，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青州此刻 APP。
3: 爱上一种声音，爱上一座城市， FM98.6 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4: 运河向海，文明先行，城市路况播报。
2: 来到18:08下班的晚高峰时段，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路况信息。为您连线的是青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喂，你好。
5: 下午好，主持人。
2: 你好，请说。
5: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下班晚高峰，一起来关注到目前的交通路况信息。交警指挥中心实时监控，看到城区内主干道的车流量陆续在增加，目前看到泥桥路口路段以及汽车北站门前路段车辆在陆续增加，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请注意减速慢行。 再看到是洋房大道与金海湾东大街路口，青州湾大道与紫柴西大街路口，人民路与新兴街路口车多缓行状态，电动车居多，请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请减速慢行。另外看到是四桥还有二桥一桥桥面双向车辆在排队缓慢通行，请注意安全车距，谨慎驾驶。还需要注意的是星光路附小、盐水路三小、新兴路行业小学、二马路四小以上路段的非机动车及行人居多，有途经学校路段的司机朋友请减速慢行，注意礼让。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再次感谢来自于青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带来最新的路况播报，这里是爱车爱生活，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4: 鸟鸣很动听，海浪很动听，
3: 音乐很动听，
4: 生活很动听，城市也很动听。
3: FM 九八六青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一键倾心，一键倾心。最全面的出行提示，最权威的警方资讯，道路先锋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6: 你以为超了近道，实则走了险路。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开车在路上，看到前面路口要等红灯，或者前方道路有些拥堵，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要不逆行一下，超个近道，几十米的距离很快就过去了，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吧。今天的道路先锋就要给你浇一盆冷水，这份侥幸，这份应该不会有事的自我安慰，恰恰是最危险的开始。近期青州交警部门接到两起案例，虽然当事人情况各不相同，但都指向了同一个道理，在道路交通安全面前，没有任何借口，也没有任何捷径。先来看第一个案例，5月12日，灵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灵城中队接到群众举报，在六峰路有一辆小型新能源汽车逆向行驶。从群众提供的视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辆车辆堂而皇之地驶入了对向车道，与正常行驶的车辆迎面而过，场面十分惊险。民警很快找到了驾驶人谭某，面对询问，谭某的回答很直接也很真实，就是觉得前面要绕路，贪图方便，想着就这么一小段应该不会被发现，也不会出什么事儿。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侥幸心理，让谭某把交通法规抛在了脑后，也把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置于险境。民警对谭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和普法宣传，谭某也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危险性，认错悔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谭某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200块钱3分，这就是谭某为那几十米的捷径付出的代价，而这个代价其实已经是最轻的了。如果在逆行的过程中发生了交通事故，那后果不堪设想，车辆损毁、人员伤亡，还有随之而来的民事赔偿，甚至是情形责任。到那个时候，谭某会不会后悔当初那一个贪图方便的念头？再来看第二个案例，5月14日，又有群众举报，在友谊路有一辆小型新能源汽车逆向行驶，民警联系到了驾驶人荣女士。和谭某不同，荣女士既不是心存侥幸，也不是贪图方便，她是一名新司机，就在这个月初，她才刚刚拿到驾驶证。为什么会逆行呢？荣女士说，当时她跟着导航行驶，注意力过度集中在导航语音和手机屏幕上，等反应过来的时候，车子已经开到对向车道上了，心慌意乱之下也没有及时纠正，就这么一路逆行开了过去。非主观故意，新手司机情有可原，不，法律面前没有例外。民警在了解情况后，对荣女士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普法教育，帮助她认识到了逆向行驶的严重危害性。荣女士也为自己的疏忽感到后怕，深刻认识到了错误，但最终等待荣女士的同样是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这两个案例放在一起，很值得我们思考，一个是心存侥幸知法犯法的老司机，一个是刚拿驾照无心之失的新司机。主观动机不同，违法情节各异，但承担的法律责任是一样的。这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交通法规的标尺是统一的，不会因为你不知道就网开一面，也不会因为你不是故意的就法外开恩。 逆向行驶就是逆向行驶，违法就是违法，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只要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就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这也是对所有交通参与者的一个警示，在你做出那个危险决定的瞬间，你其实已经把命运交给了运气。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算术题，城市道路的限速一般是每小时40到60公里，也就是说正常行驶的车辆每秒要前进11到17米，两辆车迎面相向而行，相对速度就是每秒22到34米。从你发现对方到做出反应再到采取制动措施，这中间需要多少时间？哪怕就是一秒钟的延误，两车就已经接近了几十米。这就是为什么逆向行驶被称为道路上的隐形杀手，它不仅严重扰乱了正常的交通秩序，更大大增加了交通事故的发生概率。一旦发生碰撞，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谭某为了省几十秒的时间，付出了200元罚款和3分的代价。荣女士因为一个疏忽，刚拿到的驾照就被扣了3分。这些钱和分或许还能挣回来、补回来，但如果真的出了事故，有些东西就再也回不来了。下次开车出门，如果你的脑子里又闪过超个近道的念头，想想谭某的200块钱，想想荣女士刚拿到就被扣了3分的驾照，想想那些因为逆行而发生的悲剧，然后告诉自己，慢一点，绕一下，安全比什么都重要。毕竟，抵达目的地最快的方式，从来不是超近道，而是平安到达。好了，今天的道路先锋就到这儿，咱们下次再见。
0: 为什么提倡垃圾分类？一吨废纸可制造出350公斤好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润300公斤无铅汽油和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

0: 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好吃，
1: 好晒，
0: 好玩，
1: 好啥，
0: 好有趣，
1: 好得意呀、啊！
0: 自驾好风景，爱车爱生活。
1: 每周一到周五17点，我们一起
0: 爱车爱生活。欢迎回来，那这里是爱车爱生活。那最近呢，这个荔枝是正在大量上市哈。那很多网友呢都会有疑问，哪种荔枝更甜？怎么保存不容易坏啊？为什么有人吃完荔枝之后呢，会感觉口干舌燥、牙龈肿痛啊，甚至出现所谓的荔枝病？那说到荔枝的这个糖的含量呢，是大概100克大概是有 15.2 克啊，是西瓜的近三倍，同时也是比很多的这个其他夏季水果都高。那一颗中等大小的带壳的这个荔枝呢，约是25克，可食用部分呢大概是 70%， 去壳去核之后呢，这个果肉啊大概是18克。那如果是一次吃下了10颗荔枝，将会摄入27.36 克的糖。那荔枝吃多之后呢，也会发生一些症状哈、啊，比如说呢，高糖是刺激这个口腔的黏膜，吃多之后呢，口腔会残留有不少的糖，形成高渗透压的一个环境，口腔黏膜呢这个细胞脱水，所以呢就产生了这个口干舌燥、喉咙发干发涩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另外啊，吃完荔枝呢不及时的漱口，牙缝当中隐藏的荔枝果肉和口腔当中残留的糖分啊，也会促使微生物的滋生，相当于呢是给这个细菌提供了养分，代谢产酸，刺激牙龈组织，引发炎症反应，表现为牙龈红肿。另外呢，像是这个荔枝病哈、啊，其实呢是由荔枝所引发的一个急性的低血糖，也叫做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征。那症状呢，主要表现为头晕、乏力、出汗、面色苍白、心悸、恶心，以及腹痛、腹泻。严重者呢，可能会出现突然的昏迷、抽搐，还有心率的失常、呼吸困难等等这样一些情况。那其实呢，发生的这个荔枝病呢，大多是在空腹加吃多了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那有哪些人群啊容易患荔枝病呢？首先是儿童，是高发的群体。因为呢，这个肝糖原储备比较少，容易呢发生荔枝病。另外呢，还包括有营养不良的人群、糖尿病的患者、空腹吃很多荔枝的人，以及吃了未成熟或半成熟荔枝的人哈。那一般人群呢是不必担心有这个荔枝病的一个焦虑，只要做到不吃未成熟的荔枝，加上别空腹吃，加上别大量吃，那就不用担心荔枝病找上门了。最后我们讲讲荔枝如何去保鲜哈。那荔枝摘下之后呢，一日而色变，二日则香变，三日呢则是这个味变，四五日之外呢，色香味尽俱矣。所以啊，其实荔枝呢是不易保存，但是又容易这个腐败变质的这样一种食物。那如果是需要长期的存放，建议呢是挑选并处理干净之后，直接的去放进这个冰箱的冷冻室。虽然不能保持鲜荔枝的这个鲜脆感，但是呢可以保留甜味并赋予这个冰沙的感觉，适合呢夏天做小甜品，还有这个饮品平替这个冰淇淋。那如果想要解冻之后再吃呢，需要提前2到3个小时放入到这个冷藏室缓慢的解冻，避免常温快速解冻或者是微波的这个解冻啊，这样呢会破坏这个细胞的一个结构，以及呢果肉会出水，并且呢是变得软烂难吃。所以呢，以上的这些吃荔枝的小贴士，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在这个荔枝季啊能够大家记住一下，也是能够更加安心放心的去吃荔枝。然后18:23，咱们今天的爱车爱生活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今天是6月1号，也是祝各位小朋友节日快乐。我们下。 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来光临到节目当中，不见不散，拜拜。

0: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2: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3: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4: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 一楼到了。
3: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4: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3: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4: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5: 这不是方便吗？
4: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3: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6: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7: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8: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9: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10: 生命安全最重要。
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0: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企业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 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地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0: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师生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1: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2: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3: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4: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5: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6: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 298.9 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 17.2 万个，少先队大队 17.2 万个，中队 282.8 万个。
7: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9: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10: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11: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12: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四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13: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12: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14: 跟他们说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15: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14: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6: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16: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7: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18: 寸孔整幅打眼，即隔存当去。

0: 部中心孔县场地，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1: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 3177.2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37.3%。
2: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3: 一亩几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这咋着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2: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4: 我们将进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停后抓收割报丰收。
5: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6: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王哥，120个小王哥，每个王哥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7: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板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8: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9: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0: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十月中旬至次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1: 独库公路，
10: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2: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9: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 90% 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13: 民政部等七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9: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11: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讯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9: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6: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17: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16: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

0: 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2: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1: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2: 荆州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荆州港自动化码头全力推进泊位改扩建工程建设，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第22批信访件，钦州市办理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13批信访件情况，秦天卫到浦北县开展6.1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吕红安到灵山县开展6.1慰问活动，2026年钦州市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蒋洪波、徐迈、卢浩慧，通讯员钟宇杰报道。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关键节点，钦州港正以大港口战略书写向海图强新篇章。作为北部湾港重要的深水岸线升级项目，钦州港大榄坪港区大榄坪南作业区9号、10号泊位改扩建工程正有序推进中。该项目总投资62.4亿元，将达

0: 造两个20万吨级集装箱泊位。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平陆运河出海口的核心枢纽，为广西构建江海铁多式联运新格局注入强劲动能。近日，记者走进钦州港大揽坪南作业区，映入眼帘的是一派繁忙景象，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机械设备轰鸣运转，建设者们正在各个作业面紧张施工，全力推进这一重点工程建设。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工程部经理助理于硕先。
1: 九号十号泊位扩建工程呢，是在原来已建成投产的九号十号泊位基础上呢，是进行一个扩建，申请使用岸线呢是991米，利用原来已批复的岸线是783米，我们新增的岸线是208米。项目建成后，可满足两艘20万吨级集装箱船同时靠泊，年设计通过能力从161万 TEU 呢提升至201万 TEU。项目已经在2025年9月开工建设，建设期是30个月。
0: 据介绍，该项目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十四五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实施方案以及广西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三年提升行动计划2023至2025年的关键举措，是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基础设施提升三年行动计划的重点工程。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工程部经理助理于硕先。
1: 我们近期呢是开展了一个沉箱的出运落座安装的一个施工，标志着我们这个扩建工程呢是已经迈入了这个码头主体施工的一个阶段。
0: 同时，码头拟建设5个5000吨自动化集装箱江海联运泊位，申请使用港口岸线长度695米，对九号十号泊位扩建工程已建695米消浪护岸进行靠船功能改造，并开展港池疏浚，建设自动化堆场及配套设施，增购自动化装卸设备，年设计通过能力65万标箱，建设期约18个月，预计2026年下半年开工建设。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工程部经理助理于硕先。
1: 随着平陆运河的建设和运营，通过运河可实现物流高效流通，自动化码头内一至内五号江海联运泊位建成后，与7到10号泊位一体化运营管理，充分发挥钦州港水网通江达海的地理优势，依托中铁联集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平陆运河钦州出海口，打造北部湾港首个集海铁联运、江海联运于一体的江铁海多式联运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0: 下一步，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将锚定4个一流标准，进一步打造绿色、智慧、高效、节能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标志着北部湾港向世界一流强港目标迈出坚实一步。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北部湾港基础设施能力，优化港口功能布局，加快港口资源整合，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记者陈文强报道。5月31号，广西接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2批共82件信访件，来电34件，来信48件，其中重点关注件8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5件、水类16件、噪声类17件、生态类15件、固废类13件、海洋类3件、其他污染类3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6件、柳州1件、桂林10件、梧州4件、北海6件、防城港2件、钦州4件、贵港7件、玉林20件、百色2件、贺州4件、河池2件、来宾3件、崇左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记者陈文强报道。 2026年5月31号，钦州市已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13批信访件涉及我市4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2件，阶段性办结2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通讯员谭乃豪报道，6月1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秦天卫率队赴浦北县第二幼儿园、第二小学开展6.1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向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向一线教育工作者致以敬意。在浦北县第二幼儿园，秦天卫实地查看了手工创作、自然物搭建、户外体能拓展等特色活动，得知幼儿园坚持以游戏、手工、体育为主，每天保障1小时以上户外阳光活动，不超前灌输文化知识，秦天卫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放手让孩子锻炼胆量、磨练意志，比过早学习知识更重要，这种贴合成长规律的办学理念值得推广。他叮嘱老师们多带孩子开展户外活动和体育游戏，让幼儿园成为孩子们快乐健康成长的乐园。在浦北县第二小学，秦天卫走进心理健康辅导室，详细了解学生情绪排查和疏导干预机制，并观看6.1游园活动、大课间展示及课本情景剧表演。他对学校创新教学方式表示赞赏。随后，他与慰问组成员一同向孩子们赠送节日礼品，合影留念，感谢教职工用心用情守护学生成长。他寄语全校少年儿童，坚持阅读以拓宽视野，坚持运动以强健体魄，热爱劳动以锻炼能力。秦天卫表示，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履行监督职责，紧盯办学条件提升、心理健康教育、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等重点工作，助推区域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冯确耀参加慰问。灵山县融媒体中心张仁仁报道，5月29号，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永安到灵山县开展6.1慰问活动，为广大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礼物与美好祝愿，向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在灵山县特殊教育学校，吕洪安听取学校办学特色、教学管理及学生培养等情况介绍，随后漫步校园，欣赏学生的钢琴才艺表演，观摩学生雕刻制作泥心陶，品鉴学生亲手制作的美食成果，真切感受特殊孩子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的精神面貌，对学校因材施教、暖心育人的办学举措给予充分肯定，并鼓励孩子们自强自信、勇敢追梦，在温暖的社会关怀中快乐成长。走进灵山县新兴小学，吕洪安在校道上观看热闹的学生游园活动，边走边听取学校校园建设、德育建设、师资建设等方面情况汇报，步行到国防教育活动基地，观看了国防班学生军歌演唱、军体拳展示，尽显同学们朝气蓬勃、昂扬奋进的精神面貌。在参观学校劳动实践园地时，细致询问校园劳动课程设置、实践活动开展情况，全面了解学校劳动教育特色育人模式。慰问过程中，李洪安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相关部门和学校要始终坚守育人初心，用心用情做好少年儿童教育培养工作，持续丰富特色教育载体，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同时要持续关爱特殊儿童群体，落实暖心帮扶政策，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优质教育环境中全面发展、快乐成长。记者莫以瑶报道，5月28号，副市长张红丹先后前往钦州右专附属幼儿园、市第四小学开展2026年6.1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张红丹实地查看校园环境与教学开展情况，细致了解学生学习生活情况，听取学校工作汇报，向一线的教育工作者表示亲切慰问，勉励少年儿童勤奋学习、锤炼身心，努力成长为可堪大用的时代新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莫以瑶、周丽红报道。 5月30号晚，由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主办的2026年荆州市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在市老年大学举行。

0: 情。我是少年儿童，以歌为媒，以声传情，用稚嫩而坚定的歌声歌唱新时代少年的蓬勃力量。展演以童声歌盛世，少年起新章为主题，设童心向党、红色传承、逐梦未来三大篇章。开场歌舞《童声里的中国》拉开了展演的序幕，少年们用嘹亮歌声礼赞盛世华章，随后孩子们用情景表演《欢迎您到钦州来》发出滨海之城的热情邀约，表演唱钦北欢歌，赶海尽显家乡魅力和渔家风情，合唱《撒里洛》融合灵山烟墩大鼓与跳岭头挪舞，非遗文化在童声中鲜活跳动。第二篇章聚焦红色传承，表演唱《那一面红旗》《铭记》等节目，更续革命鲜活。运河少年织机谣则将红色精神与平陆运河建设相结合，展现新时代少年的家国担当。第三篇章着眼未来，运河踏歌来、钦州威等原创节目讴歌钦州向海图强的奋进姿态，压轴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与全场齐唱歌唱祖国将展演推向最高潮。整场展演节目丰富，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红色经典与地方特色交融，充分展现了我是少年儿童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向阳成长的精神风貌。市领导黄光发、张红丹、陈正礼到场观看展演。记者易荣报道。日前，由钦州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2026年好家风润钦城，共建和美幸福家，最美家风故事分享会在市图书馆三楼报告厅温情上演，生动诠释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活动在热烈的氛围中拉开帷幕，首先为2026年广西最美家庭代表颁发了荣誉证书，随后一个个感人至深的家风故事通过舞台演绎，以情景剧、朗诵等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讲述家风传承的动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家庭文明新风尚。记者李俊丽报道。5月29号是全国爱族日，当晚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在宁林峰广场开展了给族成长童心守护主题科普义诊活动，面向广大市民普及儿童足踝健康知识，把专业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孩子络绎不绝，来自市第一人民医院创伤骨科手外科的医护团队为市民提供免费足部检查、健康咨询、步态评估等服务，还细致地帮孩子们排查扁平足、足外翻、步态异常等儿童常见足部问题。今年全国爱足日聚焦儿童群体，倡导关注儿童足踝健康，从小抓起，从家做起的健康理念。医护人员提醒，儿童足踝问题若发现不及时、干预不到位，不仅会影响走路、跑步，还可能引发下肢、脊柱等部位的连锁健康问题。此次义诊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学到实用的护足知识，也提升了家长对儿童足踝健康的重视程度。下面再来回顾本期钦州新闻的主要内容。钦州港自动化码头全力推进泊位改建扩建工程建设，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第22批信访件。钦州市办理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13批信访件情况。秦天卫到浦北县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吕红安到灵山县开展六一慰问活动。2026年钦州市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举行。本期钦州新闻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黄炳林，感谢收听，再会。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1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9点19分最高潮位 5.6 米，4点59分最低潮位 1.3 米，浪高 0.2 米，海水温度 31.5 度。钦州港19点04分最高潮位 5.6 米，4点44分最低潮位 1.3 米，浪高 0.3 米，海水温度 31.5 度。

0: 三墩岛18:59，最高潮位5.6米，4:39，最低潮位1.3米，浪高0.3米，海水温度31.5度。三娘湾18:54，最高潮位5.6米，4:34，最低潮位1.3米，浪高0.3米，海水温度31.5度。大风江18:49，最高潮位5.6米，4:29，最低潮位1.3米，浪高0.3米，海水温度31.5度。以上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1: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了。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甘甜路。
3: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1: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4: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5: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6: 球鞋。
5: 哎，
7: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6: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7: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6: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5: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6: 我们放了它吧。
5: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6: 也许要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5: 哦，
8: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FM 98.6，城市之声，
1: 城市之声，
0: 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哎，今天要穿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4: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还元年。
5: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6: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5: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6: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5: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6: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5: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7: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多措并举赋能发展，推动中医药产业稳步迈向新台阶；
1: 韦涛在百色市调研时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
2: 柳州市全力打造面向东盟的新能源汽车质量标准高地；
1: 全区各地举行活动欢度六一国际儿童节。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1: 中医药是广西的优质医疗资源和特色产业资源，近年来广西通过产业升级、政策赋能、资源下沉、人才培育等多项举措，不断释放民族医药发展活力，推动全区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2: 走进广西鸿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业园的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各式遥遇

0: 与产品不断生产下线，公司研发部总监韦开讲告诉记者，该项目总投资 1.5 亿元，于今年2月底正式投产。企业依托金秀丰富的瑶药资源，搭建起中药提取饮片、药食同源食品等多条专业化生产线。
1: 九条智能化生产线集成高温萃取、膜分离纯化、超微粉碎等核心技术，年加工产能可达5000吨，可实现包括消字号、食字号、装字号等瑶药大健康48款产品的自动化标准化生产。
0: 目前该公司已构建起种植、加工、研发全产业链格局，让大瑶山瑶药通过现代技术转化为高品质健康产品，推动金秀瑶医药品牌走出广西，走向全国。广西红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潘新民
2: 预计能够带动9600多户药农参与，户均年增收超过10000元，辐射2000名瑶族群众就近就业，预计带动金秀瑶药产业产值翻倍增长。
0: 从传统资源优势向现代产业优势迭代升级，广西中医药产业正朝着标准化、产业化、高质量方向快速迈进。今年年初，自治区建立5个1工作推进机制，将中医药产业纳入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作为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核心板块统筹推进。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中医药局、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期联合印发《广西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立足壮瑶医药等特色领域，推进医疗机构制剂、药食同源产品等创新发展，打造差异化发展优势，持续提升贵字号中医药品牌辨识度和影响力。自治区中医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青：
3: 作为我区首个覆盖中医药1、2、3产全产业链的文件，明确以二产中药制造业带动一产种植养殖业和三产贸易流通康养等产业联动发展，构建一产提质、二产升级、三产赋能的完整体系，锚定2028年全产业链总产值1100亿元的核心目标，明确重点任务的建设数量和责任单位，实现各项任务可量化、可考核、能落地。
0: 在做大做强中医药产业的同时，广西持续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全区1400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中医馆设置，实现全覆盖，90%以上的村卫生室能提供中医非药物疗法。2021年以来，自治区中医药局持续举办名中医八桂行活动，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中医药服务。自治区中医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潘双：
4: 组织243个名中医团队走遍几乎所有的县市区，累计开展义诊1000余场，受益群众8.6万人次，组织22家城市医院对口资源，68家县级中医医院，帮扶新开设专科73个，支持新增中医医疗技术近200项。
0: 基层中医药服务网络的不断完善，离不开人才队伍的有力支撑。广西支持建设国家、自治区、市县等各级名中医工作室，开展面向基层的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逐步形成人才递进培养链条。15五期间，广西将紧扣健康中国、健康广西建设目标，持续落实中医药健康促进行动各项任务，发挥中医药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推动广西中医药壮瑶医药事业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自治区中医药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甲文：
5: 15五期间，我区中药发展将聚焦体系建设、能力提升、产业振兴、文化弘扬四大方向，实施10大重点任务，推动实现从资源大区向产业强区，从服务补充向体系支撑，从传统传承向现代创新3大转变。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 6月1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百色靖西市纳坡县调研墙边固防、口岸建设、产业发展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墙边固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沿边开发开放水平，壮大边境特色产业，提升管边控边能力，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百色拥有龙邦、平孟、越墟三个口岸和七个边民护士点，近年实施壮大开放经济暨口岸振兴提升行动，推动开放经济不断取得新成效。韦涛来到靖西市龙邦口岸旅检通道，详细了解口岸规划建设、通道运行情况，走进龙邦镇护龙村，了解底边村屯产业发展、边民生产生活情况。他指出，龙邦口岸是我国西南地区连接东盟的重要陆路通道，百色市和有关部门要持续深化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查验效率和通关便利化水平，加快建设沿边开发开放新高地，大力发展边境旅游等特色产业，带动边民增收致富，实现聚人气、稳民心、固边防。在龙邦口岸落地加工产业园区，韦涛走进靖西市卓越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详细了解进口商品落地加工情况，希望企业抢抓沿边开发开放机遇，做强做大边境落地加工产业，为推动口岸经济发展贡献力量。他强调，百色市和靖西市要用足用好边民互市贸易政策，积极推广互市贸易加合作社加落地加工加跨境电商模式，吸引更多加工企业落户，推动口岸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当前，纳坡县正加快平孟口岸验货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在平孟口岸，韦涛认真听取口岸建设、边境互市贸易、边境小城镇建设等情况汇报，要求百色市和纳坡县加快完善验货场、联检大楼等设施，提升口岸综合承载能力，释放沿边开放窗口更大潜能，落实好国家兴边富民政策，支持边民互市贸易发展，扎实推进边境小城镇建设，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水平，打造宜居宜业边境城镇，切实增进边民福祉。韦涛还来到纳坡县天池国防民兵哨所，详细了解哨所日常值守墙边固防、反走私反偷渡工作情况，与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林尚前哨长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叮嘱近期天气炎热，务必做好防暑防晒，保重身体，勉励他继续带领哨员做好边境巡逻防控工作，把深厚的家国情怀一代代传承下去。韦涛强调，墙边固防事关国家安全发展稳定与人民福祉，各地各部门要全面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联合管控机制，加强巡逻防控和稳患排查，严厉打击走私偷渡等跨境违法犯罪活动，加大人防物防技防力度，探索运用人工智能提升边境治理水平，构建立体化、常态化、长效化管控体系，广泛发动群众，健全群防群治体系，切实筑牢祖国南疆安全屏障。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7: 新能源汽车及电池是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之一。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第一批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培育建设名单，上汽通用五菱申报的新能源汽车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成功入选，成为广西唯一获批的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也是国内汽车行业首批唯一获批的车企。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甘志瑞、通讯员李可可的报道。
8: 在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汽车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模拟东盟高温、高湿、高烟雾环境下的动力电池安全与耐久性实验，以及整车过坎路况测试。上汽通用五菱技术中心副总经理李天辉：
9: 整个像温度、湿度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环节槽里模拟，各种路况我们也可以通过软件仿真的形式去做，维持一个月24小时不停的这种高强度的去做。
8: 据介绍，东南亚是上汽通用50的核心海外市场，而东盟地区特有的高温、高湿、高盐雾气候会大幅加速新能源汽车电池老化，还容易造成车辆进水、短路、漏电等问题。此前，国内车企缺少适配这类特殊环境的电池标准与验证体系，上汽通用50依托这座实验室，成功攻克出海技术难题，并形成了热带新能源汽车安全技术方案。李天辉，
9: 我们整个完全自主的独立研发的能力，从芯片的这个设计选型定义，再到零部件的集成设计，再到整车的这种集成应用，后面到我们的生产制造，以及我们整个这个渠道的服务能力，这种全链条的能力是整个获得国家级质量标准实验室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
8: 据了解，这个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拥有14个国际一流实验室，4000多名研发人员，可开展近1000项整车及零部件测试，进行技术攻关、标准引领、试验验证、产业赋能，引领中国汽车扬帆出海，已形成智能岛制造体系等一批全球首创、国际领先、行业先进的标志性成果。截至2025年底，柳州市集聚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企业超500家，拥有上汽通用50、东风柳汽等4大整车基地，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60%，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700亿元。柳州市市场监管局质量发展科科长邓磊，
10: 全力的推进新能源试验室的培育建设，推动新能源汽车试验室突破关键技术，全力打造面向东盟的新能源汽车质量标准高地，为全广西、全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柳州的力量。
6: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0: 广西台消息，5月31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2批共82件信访件，来电34件，来信48件，其中重点关注件8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5件、水类16件、噪声类17件、生态类15件、固废类13件、海洋类3件、其他污染类3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6件、柳州1件、桂林10件、梧州4件、北海6件、防城港2件、钦州4件、贵港7件、玉林20件、百色2件、贺州4件、河池2件、来宾3件、重左1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7: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到6月1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13批70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13批70件信访件已办结24件，阶段性办结46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0: 广西台消息，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号至6月9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771-5780-357， 专门邮政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0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6: 广西新闻发布。
7: 5月29号，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新闻办举办让人民评价99围攻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3场。自治区高级法院、妇联、教育厅联合发布工作成效，围绕家庭、教育、法治3大关键领域，持续强化未成年人全方位保护，为八桂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广西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全区法院立足审判职能，强化家庭教育责任，将家庭教育指导融入审判全流程。对于监护人拒绝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的，依法制发家庭教育指导令，同时予以训诫或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符合法定情形的，依法撤销监护人资格。自治区高级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陆洪明：
11: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课堂。2025年。全区法院共发出家庭指导教育令2675份，依法撤销61名父母的监护人资格，以司法刚性推动家长依法带娃责任落到实处。
7: 在教育保障方面，广西严格落实控辍保学双线四包责任，实现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动态清零。2025年支持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4710所，新增学位7.51万个，全力保障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平等受教育权。同时，全区10462名法治副校长实现中小学全覆盖，强制报告制度落地见效。自治区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胡春柳：
12: 构建了教育行政部门、公安机关、学校、各级民动三体协同的治理模式，建立七零警情的双盯办制度，常态化开展校园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治，全方位筑牢了校园安全防线。
7: 法治保护持续加码，广西法院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2025年一审审结相关案件同比下降30.6%，重刑率达25.77%，依法判处55名涉案人员从业禁止，严防犯罪分子重返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针对未成年人心理疏导需求，广西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涉案未成年人心理疏导工作规程，联合妇联教育部门启动心理疏导救助项目，免费为涉案未成年人及家庭提供专业帮扶，形成司法救助加心理修复、柔性保护模式。自治区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朱玉红：
13: 我们还联动推进护垒阳光行，招募6.4万名爱心妈妈与留守困境儿童接队共建，凝聚校、家、社协同育人的合力，筑牢关爱的安全网。
7: 此外，广西创新普法形式推出少年审判普法漫画册、壮志少年线上法治问答、沉浸式法治夏令营等活动。下一步，广西将持续深化部门协同，完善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格局，以更实举措、更强合力，守护未成年人平安健康成长。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连日来，广西各地通过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营造欢乐温馨的节日氛围，护航儿童健康成长。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14: 5月29号，以法治护航成长、科技点亮童心为主题的自治区2026年六一法治宣传教育特别活动在南宁科技馆举办。活动现场打造了主舞台活动加法治科技互动体验区加青少年项目式学习展示区的立体教育场景。自治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发布广西全面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倡议书，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广西法院少年审判普法漫画手册。漫画手册以我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为蓝本，将法言法语转化为青少年易懂、乐学、善用的普法内容。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向参加活动的学校赠送普法课程，武术表演、法治情景剧等节目也精彩纷呈，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南宁科技馆副馆长孔小梦：
15: 我们在活动中呢，通过一些游戏互动、项目式教学，还有呢一些展品的体验，让孩子们既能感受到这个科学魅力，又能学习到法律的相关知识。
14: 活动设置10个法治加科技沉浸式互动体验展区，各单位结合职能打造特色普法场景，进一步激发了孩子们学法的积极性。小学3年级学生陈卓一：
16: 毒品里面往往看起来是很普通的食品，以后应该谨记小心，不要拿陌生人发的零食啊，或者食物啊、花呀什么的 东西的。
14: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由自治区民政厅主办的暖心民政牵手同行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在南宁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微心愿，今年将为全区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圆梦4000个微心愿。我区持续实施暖心民政3年行动，将困境儿童保障和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纳入重点民生实事。自点亮微心愿贴心工程启动以来，全区已累计点亮1.1万多个儿童微心愿。今年征集到的4000个微心愿，均由基层儿童主任走村入户实地征集而来。一盒彩笔、一个篮球、一套书桌、一双球鞋，都承载着孩子们最质朴的期盼。为保障心愿落地，活动现场通过贵善行儿童微心愿公益平台面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5月31号，相约我和你。

0: 名零距离2026年南宁公安六一主题警营开放日活动在南宁市举办。活动现场主舞台上一系列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反诈小品发财梦用生动演绎揭露刷单诈骗套路，特巡警支队带来盾枪技能演练刚劲有力。随后特殊战友登场，刑警支队警犬展示了气味鉴别、搜捕扑咬等技能，精湛的技能和飒爽的英姿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家长王女士
1: 可以参观到就是特警还有公安的一些工作的日常，还有他的设备包括枪啊、器械啊、还有车啊等等，这种都是小孩看到的是很感兴趣的东西。
0: 舞台之外还设置了交通安全、毒品预防、反恐反诈等专题的装备展示和互动宣传区，市民朋友亲身感受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守护力量。家长林先生，
2: 我们就看了那些警用装备嘛，让他就能够了解一下警察这些装备啊，还有警察工作的一些日常啊，保护我们市民啊这些。
0: 5月29号，百色田阳区2026年中小学生法治教育校园安全文艺表演比赛在田阳区第一小学举行，学生们自编自导自演，将法律知识融入情景剧、歌舞、快板之中，在亲身参与中增强了法治意识和安全观念。田阳区第五小学5年级2班黄玉涵：
3: 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交通安全伴撞箱同行，希望通过情景剧的方式让大家了解交通法规，比如不能在马路上追逐打闹，未满16岁不能骑电动自行车上路。
0: 日前，一场以护苗润童心、书香助振兴为主题的护苗活动在桂林临川县大圩镇毛洲村农家书屋举行。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为孩子们讲述了一个个阅读改变人生的真实故事，还带来了一堂叠开生面的图书整理实训课。活动立足农家书屋平台，在普及优质阅读内容的同时，加强版权宣传与保护，筑牢文化安全防线，守护清朗青少年文化环境。临川县新华书店有限公司经理易朝辉：
4: 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农家书屋提质增效工作，让书香陪伴更多乡村孩子茁壮成长，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动能。
5: 美丽中国行。
6: 近年来，南宁市聚焦城市精细化治理提质增效，以百姓需求为出发点，以小而美公共空间建设为抓手，用一项项小而实、小而美、小而优的改造，托起了市民大而暖的幸福。请听广西台记者郭林的报道。
7: 夏日的傍晚，南宁恒大明珠小区前的口袋公园里灯火通明，球场上居民们挥汗如雨，休闲区里老人们闲话家常，游乐设施旁孩子们追逐嬉戏，欢笑声此起彼伏。几个月前，这片900多平方米的空地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闲置地，不仅影响美观，更存在安全隐患。变化始于社区的一次微改造，南宁市前进社区通过上门走访、居民座谈会广泛收集民意，将这片繁星荒地打造成了如今的欢欣乐园。从增设健身场地、儿童设施到安装夜间照明，居民的需求被一一纳入规划方案。小区居民尤女士：
8: 社区公园挺好的呀，我下班过去坐一坐，其实还挺方便的，也不用说跑到南湖那种地方那么远地方去。
7: 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在南湖公园的跑道上，家住碧湖路的陈叔叔在家人的陪伴下开启了遛弯模式。他沿着公园的台阶来到湖畔，眺望风景秀丽的湖景。南宁市民陈叔叔：
9: 这个楼梯扶手是新安装的，这样我们走路更稳当也更安心了。
7: 针对民族大道后排绿地空间，南宁市秉持微改造大提升理念，通过科学规划植物布局、增设休憩设施、完善地面铺装，在保障行人通行的基础上，实现空间利用效率与景观效果双提升，让城市边角地变身小而美的公共空间。人行道上的非机动车停车区整齐有序，地铁站口周边不再杂乱拥堵，绿地空间更加通透。作为南宁市重要的交通干道和城市形象窗口，民族大道的变化让市民连连点赞。南宁市民吴女士：
10: 那肯定是更加方便行人了，电动车因为在南宁市遍地都是嘛。
7: 据介绍，通过盘活边角地和改造闲置绿地，优化绿化景观，完善配套设施，南宁今年计划在全市零碎地打造150个小而美的公共空间，以微空间改造，秀出城市方寸之美，打造家门口的微幸福，让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1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4: 今天多云转阴，2号楼下有墨水雨。
5: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6: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3: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7: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8: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11: 小麻烦惹

0: 乎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父老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陈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今年以来，由自治区民综委组织开展的边境民族团结歌曲活动，在崇左、防城港、百色三个边境市的千里边境线上火热展开。各边境县市区依托社区村屯，以山歌演唱、非遗表演、民俗体验、趣味文体活动为载体，传承弘扬广西三月三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唱响了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时代主旋律。5月21号至23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2026年潮动三月三民族体育炫系列比赛在三江侗族自治县举行。来自区内外及东盟国家代表队的各族体育健儿齐聚侗乡，展开激烈角逐。据了解，潮动三月三民族体育炫系列活动自2016年首创以来，已成功举办10届，成为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文化旅游品牌活动的重要板块。由民族文学杂志社与中共凤山县委员会、凤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民阅读活动5月19号在凤山启动。本次活动通过创作培训、改稿交流和校园分享等多种形式，借助国家级文学平台资源，为凤山本土文学创作精准把脉，进一步夯实乡村文化振兴基础。凤山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近年来荣获世界地质公园、中国长寿之乡、中国诗词之县等称号。此次民族文学走进凤山开展系列活动，为本土文学创作注入了急需的源头活水。5月24号是农历4月初八，广西各地在这一天有风俗各异的节庆活动。当天，宾阳县陆须镇须逢传古韵，非遗助振兴，4月8须逢节如期举行，神牛祭祀、盛装民俗巡游、地道传统美食轮番上线，各地游客、本地群众齐聚陆须镇，沉浸式感受独特的民俗魅力，共享热闹非凡的传统盛会。龙安纳童4月8农具节系列民俗文化汇演当天在纳童社区福翁湖落幕。本次汇演汇聚了打铁花、川剧变脸等经典非遗节目，还新增了水上飞人火狐秀特技展演。活动以非遗为媒，串联农耕文化与生态美景，让古老民俗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进一步擦亮纳童4月8非遗文化品牌。大化瑶族自治县北井镇举办了第12届4月8乡村山歌文化艺术节，活动紧扣水韵北井、娱乐无穷主题，以山歌形式传承传统民俗文化，以歌会友、以歌传情，展示北井镇渔旅文化与乡村振兴成果，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16届广西宜州刘三姐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之一“壮乡彩韵，活力宜州”2026年宜州区彩调韵律操比赛日前在宜州市民文化公园举行，共有47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将宜州本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彩调与现代韵律操巧妙融合，展现出传统与时代交融的独特艺术张力。日前，由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主办，罗城木老族博物馆承办的“善会同心，侨联万家”系列宣传活动，开展民族文饰彩绘团扇体验活动，传递非遗文博的独特魅力。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至7月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 在官方系列授权产品里，壮景足球、壮景球服、壮球娘娘摆件等系列文创产品成功入围，这是壮景首次进入全球顶级体育赛事。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小石榴一起走进中国四大名景之一壮景。
4: 壮景作为壮族的文化瑰宝，与云锦、蜀锦、宋锦并称中国四大名锦，有时也称壮锦、绒花被，主要以棉或者麻为原材料纺织而成，适合做被面、褥面、背包、挂包、围裙和台布等。在唐代，壮族人民所织的胶布、白柱布、麻布、丝布等九种布料已被列为朝廷贡品，而真正能够称为锦的纺织品则出现于宋代。明清时期，壮锦越来越流行，工艺越来越精湛，呈现出绚丽多姿的色彩。2006年，壮族织锦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批兼具文化性与实用性的壮锦文创产品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球迷的目光，同时帮助更多乡村社区工坊的织娘们实现居家灵活就业。现在壮锦正逐渐融入国际高端设计领域，贴近现代生活，让古老技艺持续焕新。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0: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宣大辉，来自实验小学四年级。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梁思月，来自仁和小学三年级。本期的我们爱青州，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青州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灵山发糕河制作技艺。
0: 灵山发糕河本地称为发河，是以大米糖为主要材料制成的传统美食。灵山县各地都有食用发糕河的习俗。发糕河最早用作祭品，由于风味独特，制作精美，又有阴邪福糕，象征发财吉利，逐渐成为当地人民日常特色食品。
1: 在历史上，灵山曾是广东辖地，因此灵山的许多风俗习惯都保留了广东的传统。就是在春节清明期间，灵山县人民都会制作发糕，连同其他祭品一起去祭拜祖先，因此整个县内也不缺乏制作发糕河的师傅。
0: 灵山发糕河制作技艺以在灵山县城制作为主，辐射到周边多个乡镇。灵山县大部分乡镇在过年和清明的时候制作发糕河比较多，多用于祭祖扫墓。当地民众认为发糕河代表吉利顺利发财，是祭祖扫墓必不可少的祭品，因此发糕河制作技艺一直流传至今。
1: 在灵山县内，各村都有妇人会制作发糕河。发糕河在灵山人的生活中用途很广，在婚嫁、乔迁、寿诞、出生、升学等仪式都会备上发糕，用作点心赠送亲友等，寓意顺顺利利、步步高升、发财如意。
0: 那如何去制作发糕盒呢？据我了解啊，工序还是比较复杂的，从原料到成品需经水浸、淋洗、拉浆、磨粉、脱水、混合搅拌、灌笼、发酵、细蒸等工序。传统手工做法，先要将米浸泡数十天，然后用水将米漂清，再把米磨成细粉状，之后再按一定的比例在米粉中拌入猪油、红糖、酵母后调成糊状。
1: 经过40到90分钟的发酵后，将调制好的米糊放入容器内，再用大火蒸10分钟左右，之后再改小火蒸40分钟。与此同时，也在蒸笼内放入3个内空的小主管，用于蒸汽上游之用。最后做好的发糕盒要等晾凉了再取出来，这样发糕才会出现坍塌的情况。
0: 经过多道工序制作出来的灵山发糕盒，口感松软香甜，老少皆宜。
1: 从传统的祭品演变成灵山的传统小吃，发糕盒已经成为与灵山人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民俗食品，体现了灵山本地的稻米文化和饮食文化。
0: 好的，本期的我们爱青州就到这里了，我是小主播宣大辉。
1: 我是小主播梁思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0: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墟一街的广府会馆。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的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鹿屋这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了，在我们鹿屋镇有并没有前火灾，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他没有钱呢，有回馆给他钱，没有气呢就给他吃。
0: 李业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鹿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祖辈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2: 连继任六席大员，这是我爱人的爷爷的商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修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排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气数，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万一有个别人生意不好了，他赚不到钱的就找气数，气数就把他们带来这个会馆，免费吃和住，还给路费他们回去。
0: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2: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鹿屋的那个水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这个广府会馆。
0: 如今广府后裔在鹿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犹存。广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硬山割岭，青砖灰沙屋顶，琉璃檐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3: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里面是有着什么样的作用的？
4: 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就是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啊，还有一个呢，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鱼哄而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0: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4: 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后，它还有一个就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树木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这是有气节。除了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3: 这幅图就是那个
4: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都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要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0: 岑庆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鹿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鹿运河重点工程起石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广阔的未来。
5: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6: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5: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
7: 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6: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天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3: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4: 90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5: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 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3: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4: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3: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4: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6: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0: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

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性启蒙教育是一个既重要又敏感的话题。许多家长在面对3到6岁孩子提出的“我从哪里来？为什么男生女生不一样？”等问题时，常常会感到尴尬，不知道如何回答。也有些家长认为孩子还小，不需要过早地接触到性教育。其实呢，3到6岁是孩子性启蒙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的科学引导对孩子建立

0: 以正确的性别认知，学会自我保护至关重要。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灵山县太平中学一级教师裘雄，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协会家庭教育指导师，青州市心理卫生协会会员，青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灵山县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志愿者，来和我们深入探讨如何开展3到6岁孩子的性启蒙教育。裘雄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和大家聊聊这个对孩子成长至关重要却常常被忽视的话题。科学的性启蒙教育不仅能帮助孩子认识自己保护自己，还能为他们建立健康的性别观念和价值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为家长们提供实用的方法和思路。
0: 提到性启蒙教育啊，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是难以启齿，甚至觉得没必要。那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3到6岁孩子真的需要性启蒙教育吗？
1: 这种现象确实很普遍，主要源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对性教育的误解。但3到6岁恰恰是孩子性启蒙的黄金时期，这个阶段的孩子开始对自己的身体和他人的差异产生好奇，比如会问为什么我站着尿尿，女孩子要蹲着，妈妈的胸部为什么比爸爸的大。如果家长回避或敷衍，孩子可能会通过不当的途径，如网络或同伴，获取片面甚至错误的信息，反而埋下隐患。科学的性启蒙教育能帮助孩子以正确的认识身体，了解身体各个部位的名称和功能，建立自我保护意识，建立性别认同，理解男女之间的生理和社会角色的差异，避免性别刻板印象。3、培养健康的性观念，为未来处理亲密关系、应对青春期的变化奠定基础。所以，性启蒙教育不是找不找的问题，而是如何科学开展的问题。
0: 那么家长应该如何判断孩子是否进入了性好奇期呢？他们通常会有哪些表现呢？
1: 3到6岁的孩子已经进入性好奇期了，可能会出现以下行为：一、身体探索，对自己的身体和他人的隐私部位感到很好奇；2、频繁提问，追问我从哪里来，为什么男生女生不一样等问题；3、模仿行为，模仿成年人拥抱等动作，或以同伴过家家扮演结婚和生孩子的游戏；4、关注性别差异，对男女不同的穿着和行为表现出感兴趣。这些行为都是孩子认知发展的正常表现，家长无需过度的紧张，但也不能忽视，而是要通过科学的方法引导。
0: 那么我们也发现，当孩子出现这些行为时呢，家长会常常感到手足无措，比如孩子当众触摸隐私部位等等，那么家长应该如何处理呢？
1: 遇到这种情况，家长首先要保持冷静，避免大声苛责或打骂，这可能会让孩子感到羞耻或恐惧。可以用温和自然的语气告诉孩子，这个部位是隐私部位，不能在外面随便触碰，就像我们不能当众脱衣服一样。如果觉得不舒服，可以告诉爸爸妈妈，我们去卫生间检查。同时，日常生活中要逐渐引导孩子建立隐私概念，比如洗澡、上厕所时要关门，换衣服时要避开他人。家长还可以通过绘本、游戏转移注意力，比如和孩子玩身体部位指认游戏，强调哪些部位是隐私部位，别人不能随意触碰。 自己也不能随意展

0: 是。
1: 嗯，那么除了应对具体行为之外，家长该如何主动开展性启蒙教育呢？有没有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呢？
2: 当然有，家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借助绘本和动画，选择适合3到6岁的性教育绘本，如小鸡鸡的故事、乳房的故事、我们的身体，通过生动的画面和故事帮助孩子认识身体结构和生命起源。也可以和孩子一起观看优质动画短片《奇趣的身体大冒险》，用孩子能理解的方式讲解生理知识。二，抓住生活中的教育契机，比如洗澡时自然地告诉孩子身体各个部位的名称，强调隐私部位的特殊性。当孩子问我从哪里来的时候，用简单的比喻解释，如你就像一颗小种子，在妈妈的肚子里慢慢地长大，最后通过妈妈肚子上的小房子来到了世界上。避免编造捡来的、充话费送的等善意谎言，否则孩子日后发现真相，可能会产生被欺骗的感觉。三，通过游戏传递知识，和孩子玩角色扮演游戏，模仿医院看病场景，教育孩子认识医生检查身体的正确方式，同时强调除了爸爸妈妈和医生，其他人不能随便看或者触碰我们的隐私部位。还可以玩身体红绿灯的游戏，约定哪些行为是绿灯，哪些涉及隐私部位的是红灯。
1: 嗯，我觉得您刚才分享的这些方法呢，是既实用又有趣的。那么在性启蒙教育中，家长常常会纠结应该如何把握尺度，避免过度或不足呢？
2: 把握尺度的关键在于适龄、适度、自然。3到6岁的孩子的认知能力有限，不需要讲解过于复杂的生理知识，重点是帮助他们认识身体的结构，建立隐私意识和性别观念。比如讲解我们从哪里来时，用种子、小房子等比喻即可，无需深入地解释受精过程。同时，家长要保持自然的态度，把性教育融入日常生活对话，避免刻意严肃的正式谈话，否则容易让孩子感到紧张。如果孩子没有主动提问，不必要强行灌输，但当孩子提出问题时，一定要认真回答，不要回避或敷衍。
1: 嗯，那么在性启蒙教育中，家长自身的态度和言行对孩子影响很大，家长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呢？
2: 首先，家长要克服自身的羞耻感和回避心理。如果家长在谈到生殖器、怀孕等词汇时遮遮掩掩、支支吾吾，孩子会误以为这些是脏东西或不能说的秘密，反而增强了孩子的好奇心。家长可以用平和自然的语气说出科学的名称。其次，家长要做好榜样，尊重孩子的隐私，比如进入孩子房间前先敲门，不随意翻看孩子的日记或私人物品。夫妻亲密行为要避开孩子，让孩子理解亲密行为的私密性。此外，避免用羞羞、不害臊等词汇来评价孩子的探索行为，而是用包容和引导的态度回应。
1: 嗯，听了这么多的实用建议，相信家长们已经有了更清晰的方向。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家长朋友说的吗？
2: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性启蒙教育是孩子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一课，它关乎孩子的身心健康和未来幸福。放下羞耻和回避，用科学温暖的方式陪伴孩子探索身体的奥秘，帮助他们建立自我保护意识和健康的性别意识。记住，您的态度和引导将成为孩子认识性的第一扇窗。愿每个孩子

0: 孩子都能在充满爱和尊重的环境中自信健康的成长。
1: 嗯，非常感谢裘雄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这些科学实用的建议相信能够帮助家长们更加从容地开展孩子的性启蒙教育，用科学的方式引导孩子认识自己的身体，学会自我保护，让孩子们在健康快乐的环境当中成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今日李慧同大家讲一讲钦州嘅柴行。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钦州人系唔识得电饭煲、电炒锅为何物，做饭炒菜都系用铁锅或者陶瓷煲，燃料都系柴火。各家各户的柴火来源不一，有些是让自己的细路拿着簸箕到大树底下执啲干树枝、树叶，有些就到收船。

0: 厂嘅地方去执啲柴皮碎柴，或者咧系上山割草斩柴。集市入边有专门卖柴嘅柴行，因此有啲居民就会到集市嘅柴行去挑拣柴房，或者喺屋企门口有担柴卖嘅人经过啦，就直接买低。总之在70年代柴火问题大而不得，否则可能就会是因为落雨潮湿没有柴火烧而将家里的旧木板当柴烧。后来原土产公司为了方便群众购买柴火，就在现在东风市场的位置空地上面设了一个柴行，专门收购各地农民拉入镇城的柴火囤积起身，方便城区的居民购买。当然价格亦都会比集市上面平一啲。柴行入边嘅柴火各式各样，有松树干，亦都有其他杂木，大细不一，干湿各异，优劣有别。大家揀咗之后啦，就过秤交钱。嗰时嘅柴火从几分一直到一角几毫一斤都有，自己搬上磅秤去过秤，再自己搬落嚟装到木车上面，或者担翻屋企。喺单位上班嘅人，有时咧就只能喺周末借一台木车到柴行入边买柴火。翻到屋企之后咧，就将大粒噶啦用刀劈开等使。所以以前大家劈柴斩柴花，亦都成为咗生活嘅一种乐趣。钦州的柴行存在了十几年，一直到80年代家电逐渐兴起，大家也都逐渐用上了电饭煲、电炒锅等等这些家用电器之后，柴行的使命就成为了历史。而当然它也都成为了老钦州人的一种温暖的回忆。好的，今天的话说老钦州就到这里，下次再会。
1: 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2: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3: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4: 交通安全提示，
5: 交通安全提示，
4: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6: 啊，怎么了？
7: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6: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当心有车来。
7: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8: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3: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4: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3: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5: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6: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7: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8: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为什么每个人和自己的父母长得既像又不像？为什么有些疾病会代代相传？其实啊，从血型到容颜，从孕育到衰老，基因就像一部写满你生命全部密码的隐秘日记，它记录着人类的来路，也预示着医学的未来。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

0: 音宇宙，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如果说魔术的艺术是让人看这边往那边，那医学的艺术恰恰相反，它要求医生学会识别那些试图误导自己的信号，然后主动绕开它们。人们常说新手容易掉进陷阱，可实际上经验丰富的老手也未必能够幸免。几年前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资历不浅的全科医生把一个男孩转到了遗传学专家那里，理由是怀疑孩子身材矮小。这本身就有点奇怪，按常规流程孩子应该先去看儿科，如果必须再转到内分泌科，毕竟掌管身高的是激素，但遗传因素确实也能够影响身高，所以遗传学家偶尔接诊这类问题也说得过去。真正让医生警觉的是这个男孩的生长曲线，他的身高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一个急剧的下跌，从原本稳定的增长趋势突然慢了下来。儿科医生们手里都有一套生长百分位曲线图，用来记录和判断孩子长得好不好。这些图表把同龄孩子的身高按百分比排成几条线，比如只有3%的孩子身高能超过97%的孩子，有1/4的孩子低于第25百分位，有1/2的孩子低于第50百分位，大多数孩子会沿着某一条线持续长下去，从小个头不大的孩子长大后也大概率偏矮。这套方法最大的好处是直观，你想知道孩子的大脑袋是因为遗传还是出了问题，那就持续量他的头围，看他有没有越过上边的曲线，如果越过了就要引起家长的重视，甚至可能需要做脑部的 CT 扫描。同样，如果一个孩子一直沿着某条身高曲线稳步的生长，突然之间掉了下来，就像这个男孩一样，那就必须要认真对待了。生长这件事对孩子来说太重要了，一旦停下来，背后的原因必须查清楚。当然不是说孩子真的缩水了，而是在本该长高7厘米的时间里，他只蹿了1厘米。接诊这名男孩时，医生按照惯例走了一整套流程，先问家里都有什么人，个子多高，了解母亲怀孕时的情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以及早期的生长记录，随后做了体格检查，重点看四肢有没有发育异常，身体比例是否协调，甚至还看了掌纹，因为如果手骨偏短，掌纹会留下线索。但结果让人意外，没有任何发现。这个孩子看上去完全正常，没有任何一点不对劲儿的地方，除了那条突然掉下来的生长曲线。没办法，医生只能再次盯着那张身高曲线图。幸运的是，男孩的母亲随身带着那本新手父母都很熟悉的蓝册子，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孩子从小的体检数据。更幸运的是，里面有好几次之前量身高留下的具体数值。医生把这些数字一个一个标到百分位曲线图上，答案几乎立刻就浮出了水面。除了大约9个月前有一次测量结果落在了第90百分位以上之外，这个孩子所有其他的身高数据都在第25百分位略偏下的位置。9个月前那次测出来的数值明显有问题，不是这个男孩从第90百分位跌到了第25百分位以下，而是他从来就没有达到过第90百分位。他压根儿不矮，甚至根本不需要来看病。不过这次看诊倒也没有浪费医生时间，从长远来看，男孩的母亲更没有白跑一趟，因为这次转诊最终可能救了他自己的命。生长发育是所有生命最基本的特征，从受精卵开始，每个人最初不过是

个细胞。这个细胞个头不算小，大约有一根头发丝的直径那么宽，但放在宏观世界里依然微不足道。它最紧迫的任务就是生长，随着细胞不断分裂，信号不断传递给下一代细胞，让它们继续的复制扩张。靠着母体提供的充足营养，这些细胞确实干劲儿十足，一切都很好。直到一个问题的出现，细胞只管一个劲儿的长，但身体不能永远是一团不断膨胀的肉，它需要形状，需要结构。为此，身体必须让某些部位的细胞继续生长，同时让另一些停下来，甚至主动死去。受孕后大约六周，这个胚胎的体重已经是受精卵时的近500倍了。如果照这个速度长下去，不用等到一岁，它就会比整个地球还要重。所以为了平衡早期那种疯狂的加速生长，细胞必须配备刹车系统。实际上远不止刹车这么简单，因为细胞还需要做各种各样复杂的决定。哪一头是顶部，哪一头是底部，哪边是左边，哪边是右边。生物体内就有两个名叫 LFT1 和 LFT2 的基因，光看名字就能猜到它们的职责，它们决定了身体的左右不对称。头顶部、底部、左边、右边都确定好了，前后方向也就跟着定了下来。这时候的胚胎仍然只是一团细胞团，但真正令人惊叹的变化才刚刚开始。一个个蛋白质分子以各自独特的舞蹈来回传递信号，指令源源不断地送达每一个细胞，告诉他们接下来的命运。你以及你所有的后代细胞都将变成皮肤，你会成为神经细胞，你是肝细胞，沿着这条生长线长，到达这个地方后就停下来。不管你的工作是收缩来让心脏跳动，还是发射电信号来维持大脑运转，还是过滤血液制造尿液，都给我动起来。还有一类细胞会收到一条截然不同的指令，你会死亡。这听起来有点残酷，但细胞程序性死亡对生命来说不可或缺。它帮助人体清除掉那些不需要的细胞，最好理解的例子就是四肢的发育。胳膊最初只是一个小结节，然后长成鳍状，手一开始是鳍末端的一个小疙瘩。要想让手指一根一根分开，手指之间的细胞必须消失，于是他们就按照计划死掉了。这种死亡指令在之后的人生阶段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生病或者是受损的细胞可以主动启动自毁程序，如果没有这个机制，那些异常的细胞就会浪费能量，毒害邻居，干扰正常运转，甚至一步步走向癌变。总结下来，细胞接收到的信号无非三种：油门继续生长，刹车停止生长，以及自毁。只有这三者保持平衡，人体才能够正常工作。从双螺旋到基因编辑，从血型到癌症密码，读懂基因就是读懂人类自己。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基因宇宙，欢迎继续收听。在身体的某些部位，比如软骨和大脑里，细胞的生命周期很长，几乎不需要更新。但是在另一些部位，新陈代谢极其旺盛，皮肤和肠道内壁就是典型的例子，它们一直在不断的更新换代。这种频繁的细胞分裂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出错的风险，这也是皮肤癌和肠癌格外常见的原因之一。每次细胞分裂都伴随着 DNA 的复制，两套由30亿个碱基对构成的遗传信息需要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完成拷贝，而且还是在极其狭窄的空间里完成，出错在所难免。事实上，错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只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会被细胞自身的纠错机制及时发现并修复。但即使如此，仍然会有不少漏网之鱼。人体大约由30万亿个细胞构成，如果按照平均寿命计算，
一个人一生需要经历大约1亿亿次细胞分裂。这个数字比人体内细胞的总数还要大得多，因为不仅受精卵需要经过无数次分裂才能发育成一个完整的人，而且成长过程中死去的细胞也需要不断地被更新换代。那么最终逃脱纠错机制的漏网之鱼到底有多少呢？在一般情况下，每个人的 DNA 中大约有40到80处突变，而且这些突变存在于体内每一个细胞当中。这些改变并非从父母那里继承而来，但是你自己却可能把它们传给下一代。大多数情况下，这类新突变源于父亲的精子，因为与卵子漫长而精细的生产过程相比，精子的产生速度快，数量大，但质量相对粗糙。这些 DNA 变化要紧吗？取决于突变发生的位置。某些特定区域的基因突变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突变发生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部位，比如基因之间的区域，或者那些把 C 换成 T 把 A 换成 G 也没有什么影响的地方。再回头想一想那一生中必须经历的1亿亿次细胞分裂，期间 DNA 复制的准确度到底怎么样？近年来的一项研究表明，平均每次细胞分裂都会产生一个新错误，几乎每一次细胞分裂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基因组的复制从来不是完美的，每一分每一秒基因组都在缓慢衰退。更准确地说，一个人拥有的不是一个基因组，而是数万亿个彼此略不相同的基因组，几乎找不出两个基因组完全一样的细胞。设想一下，31个 DNA 碱基对有1亿亿次被错误复制的机会，那么在一个人一生当中，每一种可能发生的遗传变异几乎都会以极高的概率出现无数次。不管是刹车基因失灵，还是油门基因关不上，或者像费城染色体那样生成了一个全新的强力加速器，这些事件发生的概率都很高。有人可能会问，那人类是怎么活到现在的呢？怎么能够从受精到出生都没得癌症，甚至还能健健康康地度过童年长大成人？这个问题其实有多个层面的答案。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正常细胞转为癌细胞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通常也不是单独一个基因突变就能够搞定的。人体内一般都有备份机制，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仅仅一个癌变不足以引发癌症，需要多个突变累积在一起，而且必须发生在同一个细胞内才有可能导致癌变。但到底需要多少个突变呢？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因为癌细胞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 DNA 复制本身带有随意性，容易出错。癌细胞基因组里有些突变其实并不是致癌的原因，而是致癌过程带来的副产品。也就是说，除了司机突变，真正驱动癌变的那些突变之外，还有乘客突变，他们搭了便车，但是没有直接责任。所以研究癌细胞 DNA 的时候，有时很难分辨谁是真正的肇事者。翻开《基因宇宙》这本书，就像拿到了一面窥探生命奥秘的镜子，它没有用晦涩的术语把人拒之门外，而是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和生动的比喻，把基因从抽象的概念变成了我们每个人都看得见摸得着的生命密码。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

0: 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基因宇宙》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旅人说，原以为基因科普会很枯燥，结果读得像追剧一样。作者把 DNA 检测、遗传病、种族起源讲成了一个个家族悬疑故事。读者咨询师的变迁说，书中最震撼的是基因不是命运那一章，有 BRCA 突变不代表一定会得癌，有酗酒基因也不代表无法戒断。这本书让人在敬畏基因的同时，也拿回了生活的主动权。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了不起的基因，进化的偶然，人类起源的故事，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一本小说撬动历史，林肯眼中的小女人。1852年，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出版了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描写黑奴汤姆的悲惨命运。这本书迅速走红，引发北方民众对奴隶制度的强烈反感，成为美国废奴运动的催化剂。书出版后两年，销量就突破150万册，南方奴隶主恼怒至极，北方改革者却把它奉为反抗的圣经。据说1862年，林肯见到斯托夫人时笑着说，你就是那个写了一本书引发这场大战的小女人。这虽不一定属实，却足以说明一本书能够引发舆论风暴，甚至影响一个国家的历史走向。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或者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4: 生命安全最重要。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 陈奕迅推出了第八张国语专辑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灵感来自于粤语童谣《月光光》，而歌词描写的也是母爱的主题。当然谈到这张专辑一定绕不去的歌，就是描写父爱的单车了。这首歌不仅成就了陈奕迅，让大家记住了刘仲言这个名字。这首歌在整张专辑里面听起来是比较个性的存在，因为之前由于陈辉阳的作曲或编曲，整体氛围是华丽古典的，而这一首歌听到的是朴素的吉他吉。

传奇横空出世。这是一首以克制深情诠释离别，承载时代级别与经典，也是华语坛告别曲当中的标签之作。2015年被贾樟柯运用在了电影《山河故人》当中，作为贯穿全片的情感线索。去年电影《山河故人》再一次的重映，也让这首《珍重》再一次霸占大家的歌单。而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蔡健雅的作品了。蔡健雅发行专辑《I Do Believe》，这张专辑当中嗅到了一丝轻松愉快而甜蜜的味道。歌曲《可以爱你真好》是蔡健雅在环球唱片时期的作品，也是她少见的甜美、温暖、明亮的曲风。来感受一下这一张专辑《I Do Believe》当中的这。

间拨回到30年前的4月，张学友推出了第6张现场实况录音专辑《爱与交响》，而我们现在听到的歌曲《你的名字，我的姓氏》由作曲人李思松操刀，歌曲在编曲上真正做到了古典与流行的完美跨界。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歌《你的名字，我的姓氏》，来自于张学友。

最后我们也能听到在现场响起的掌声。专辑《爱与交响》收录的唯二国语歌之一，正是张学友1995年国语专辑的同名标题曲，叫做《拥有》。另外一首是《祝福》啊，《拥有》是同名专辑的开篇第一曲，也是奠定了整张专辑温柔、深情、治愈的基调。这张专辑也是好歌纷呈，有很多不一样的西班牙风味的异国情调。在这一张专辑当中，张学友稍微收敛了哭腔，用一种很深郁踏实的风格去演绎。来听这首《拥有》。

语金曲星光会，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我是王威，我是 DT， 最后一首歌李荣浩，不将就。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4: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

0: 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你好，92号加满，
2: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3: 加满，98号，
2: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4: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5: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

0: 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青州好少年，
4: 青州

0: 家好，我是小主播刘宇科，来自青州市第39小学4年级。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包光顺，来自青州市实验小学5年级。本期的我们爱青州，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青州市第7B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湖北红锥菌米粉制作技艺。
0: 红锥菌又名红菇，色泽鲜艳，气味芬芳，营养丰富，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天然补品。湖北县拥有全国面积最大的连片原始次生天然红锥林，林内孕育天然红锥菌。据湖北县县志记载，用红锥菌干烹饪菜肴，味道清香甘甜，是宴席上的珍稀佳肴。
1: 据湖北县马兰村的村史记载，当地人喜用红锥菌制作米粉，制作技艺起源于清朝末年，流传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了。这项技艺主要分布于青州市湖北县龙门镇马兰一带，辐射周边的三河、北通、张黄等地。
0: 冯家祖上从清清末年就开始从事红锥菌米粉的手工制作，传承至今已有5代历史。经过几代人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改进、完善，而逐步发展到现在的制作方法。
1: 在龙门镇马兰村一带，每到盛产红锥菌的季节，当地家家户户便采摘红锥菌，制作红锥菌米粉。
0: 那么，要如何去制作红锥菌米粉呢？下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红锥菌米粉是采用湖北县龙门镇当地产的天然野生红锥菌以及福旺镇优质大米制作的。
0: 制作过程主要有摘取新鲜红锥菌、净化处理、煮红锥菌汤、汤水过滤、选米浸泡、磨米成浆、米汤混合、放锅吹熟、切条晒干。大米只要经浸泡、制粉搅拌、挤压成型、老化、烘烤干燥等步骤。
1: 红锥菌米粉制作技艺分为制作湿粉和干粉2种方式。制作湿粉要把新鲜采摘的红锥菌经过净化处理，包括去泥沙、清洗、烘干、磨成粉末等。大米经浸泡后打成米浆，再把红锥菌粉末放入米浆一起搅拌均匀，然后把红锥菌米浆舀到簸箕里，放到滚水锅里蒸5分钟后左右出锅，稍稍降温后切成丝条状或压榨成细细的粉条，吃的时候添加上汤水和配料就可以了。
0: 如果是制作干粉的话，拌好的红锥菌米浆不用放到滚水锅里蒸，直接用筛子挤压成型，然后放到太阳下晾晒干，或者放在炉上烤干，吃的时候再放进滚水里煮3到5分钟，添加上配料就可以了。煮熟后的红锥菌米粉呈淡红色，洋溢着芬芳的红锥菌香气，粉质嫩滑，营养丰富，易于消化。
1: 红锥菌米粉滑爽柔韧，米香绵甜，营养丰富，食用方便，是探亲访友、馈赠贵客的佳品。近几年，湖北县发展了许多家米粉制作厂家，红锥菌米粉成为了湖北县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名片，影响着当地及周边一带的人们。
0: 好的，本期的我们爱青州就到这里了，我是小主播刘宇科，
1: 我是小主播包光顺，我们下期节目
0: 再见。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青州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山，今日同大家一齐介绍灵山大众。灵山大众是灵山人欢度新春佳节的主要食品之一。在灵山就有无众不成年的讲法。

0: 当然，就算唔系过年，包括平时远道而来嘅客人，都要尝一尝呢闻名内外嘅灵山大众，先至得以释怀。灵山大众以个头大只而著称，最大有几大呢？灵城镇梨香众皇加工厂曾经制作咗一条梨香众皇，重662斤，长1.3米，宽90公分，高50公分。用水种叶1200多张，用上好的糯米200斤，五花猪肉80斤，绿豆100斤，板栗10多斤，仲有虾米、海泥等等。呢条大粽需要1000个人一次过先至食得晒。再到咗2013年，灵山大粽王由新墟镇姚家村嘅群众自发组织制作，重668斤。总共聘请了16名大众制作的师傅，经过10多个钟的精心制作，炖了3日4晚而成，亦都成为了灵山新一代的梨香大众王。其实在平时很难见得到这些咁夸张的大众的，平时的大众都是3到5斤左右，普通都是包成一个梯形状。过去灵山人包的大众，这些馅都是以自产的豆类为主，譬如绿豆、白豆为主，咁有时咧仲用一啲艾草、野菜等等作为粽馅。生活条件好一啲嘅人家啦，就系加一啲五花肉入去调味。咁随住灵山人嘅生活水平提高，粽料亦都变得五花八门，甚至讲究嘅人就越嚟越多。根据粽料嘅唔同，灵山大粽咧又分为猪脚粽、板栗粽、绿豆粽、叉烧粽、鱿鱼粽，甚至依家太香粽王仲将整只鸡包落去都有。啱啱出锅嘅灵山大粽，打开粽叶就可以闻到粽叶同埋糯米嘅清香。打开大粽造型嘅坚固，带住微黄嘅色泽，切开大粽，米香、肉香、豆香汇集成一道独特而浓郁嘅香味，令食者大开胃口。大粽的味道糯而不糊，肥而不腻，香味浓郁，口感润滑，亦都让人唇齿留香。大粽在常温下可以放10多日而不变质，如果是真空包装放在冰箱入面，仲可以放几个月咁耐。大粽的食法一般有两种，一种就直接蒸热食，咁第二种就是煎过的大粽，更加让人垂涎欲滴。先将锅入面淋啲生油，再横住嚟切2到3公分厚嘅粽片，放到锅入面慢火煎。慢火煎下嘅粽片散发出诱人嘅香味，咁再加上自身煎出嚟嘅油脂慢慢变脆，脆而不焦嘅煎大粽放入盘中，秀色可餐，一口咬落去亦都别有一番风味。好嘅，今期话说老钦州就到呢度，作者叶黎梅，播音李维，制作苏文，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1: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2: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3: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2: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4: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5: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6: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1: 我读给你听。大家好，我是张云燕。古人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世间的事情很多，若论益处啊，都比不过读书。读书是世上第一等好事。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基层女性》，我觉得这是一本很适合年轻女性去读的书。作者王慧玲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农村家庭，9岁开始照顾两个弟弟，19岁到29岁赚的每一分钱都给了家里。中专毕业后，家里给她安排了相亲，她不甘心，一个人带着240元逃到上海打工。离家出走那天，妈妈用尽一切不堪入耳的话语来骂她。爸爸对她说，我养一头猪，我还能卖钱呢。在上海打工的8年，她抓住一切能够给她带来改变的机会，自学了英语、日语和画画，从卖袜子做到日企的前台，又一路的摸爬滚打到现在，自己创业，还成了百万粉丝的女性话题博主。她在这本书里的前言也给出了几点感悟，我在这里也想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第一，要独立生活；第二，勇敢地离开不对的人；第三，面对生活要有百折不挠的勇气；第四，活在当下，做好眼前的事；第五，知道什么对自己最重要，要学会知足感恩；第六，对生活抱有好奇心，保持旺盛的求知欲；最后一点，要做一个善良的人。他在书里也说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就像一条蚯蚓，在黑暗里一节一节地向前拱，往前爬，不停地寻找光亮，寻找更好的机会，哪怕只是好一点点。作者从原生家庭、自我成长、两性关系3个方面给出的建议和想法，一针见血，充满力量。读的时候啊，就像对面坐着一个经历了风雨的姐姐，掏心掏肺地告诉你，这些都是我踩过的坑，你一定不要再重蹈覆辙啦。是啊，生活不会因为你是女性而善待你，但是你值得善待自己啊，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0: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3种传播途径传播。
3: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病。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5: 酸甜苦辣咸。
4: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6: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4: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信，
7: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4: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8: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4: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9: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10: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1: 有啊。
10: 嗯，卖给他们吗？
11: 给钱就卖呀。
10: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1: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0: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1: 这你是谁呀？
10: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1: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3: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周秋月，有一种爱叫我在远处静静的看。
1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讲解员周秋月。在北部湾畔的钦州三梁湾，生活着一群珍贵的海上精灵，中华白海豚。作为近岸海洋生态的指示物种，它们的存在直接印证着这片海域水清鱼丰、生态健康， 而他们的不安就是大海在向我们发出警示。在青州一直坚守着这样一份初心，打工业与白海豚同在，为守护海豚家园，13公里的三墩海上公路应运而生，成为一道生态分界线。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这条广西最美海上公路，一同感受这份独特景致。路的西边，向海图强，发展工业，青州港主动停止东扩，放弃静岸易开发的优良岸线，转向建设难度更大、成本更高的西部深海港区。路的东边，海湾辽阔，白海豚自在嬉戏，真正实现发展与保护各美其美、和谐共生。这些年，青州持续开展岸线修复、红树林保护、海湾综合治理等生态修复项目，累计修复岸线30多千米，全市红树林面积达3700余公顷。2025年，西沥湾、孔雀湾生态修复项目接连斩获国际大奖，用实干与创新让碧海更蓝、海岸更美、家园更安。美丽的青州，可爱的海豚，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专程来到海边来看一看白海豚，这都是因为爱。大家总想靠得近一点，再近一点，甚至想伸手摸摸这些可爱的海上精灵。可是换个角度想，过度的爱会不会变成一种伤害？过分的靠近会不会打扰海豚的安宁？不久前，一条游客的评论让人心头一紧，游船追着海豚跑，母豚带幼豚拼命逃，人类在过节，他们在逃难。一句无奈调侃让人陷入深思。真正的爱不是追逐与打扰，而是远远相望，静静守护。就像周敦颐笔下那句，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在此我真诚倡议，观豚船只300米外减速，100米外停船，不鸣笛，不围堵，不追逐，与幼豚活动，捕食休憩，要主动避让，静静守望，少用一次性塑料，守护碧海洁净，传播护豚理念，争做文明使者。朋友们，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美丽中国不仅是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更是万物有灵、和谐共生。看，白海豚逐浪而行，自在欢悦，这就是海上最美的风景，这就是我们心中最美的美丽中国。

0: 和向海，千年之约。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墟一街的广府会馆。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鹿屋这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了，在我们鹿屋镇有并没有前火灾，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但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他没有钱呢，有回馆给他钱，没有气呢就给他吃。
0: 李业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鹿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祖辈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2: 连祭奠六席大员，这是我爱人的爷爷的商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修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排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气数，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万一有个别人生意不好了，他赚不到钱的就找气数，气数就把他们带来这个会馆，免费吃和住，还给路费他们回去。
0: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2: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鹿屋的那个水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这个广府会馆。
0: 如今广府后裔在鹿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犹存。广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映山歌岭，青砖灰沙屋顶，琉璃檐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3: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里面是有这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4: 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就是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啊，还有一个呢，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那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鱼鸿而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再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0: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4: 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是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苏母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这是有气节。除了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3: 这幅图就是那个
4: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都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要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0: 岑庆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鹿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鹿运河重点工程几十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广阔的未来。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新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这个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到时候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鲜嫩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5: 唉，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6: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给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7: 哎呀，
5: 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6: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8: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1: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0: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1: 第十位。第十位上榜14周，较上周进步60个位次。当孩童充满天真童趣的视角，在音乐当中邂逅《山海经》里的极亮神马，世界的本真之美和上古神话的浪漫碰撞，迸发出耀眼的光芒。民族乐器、传统韵律在轻盈灵动的流行编配当中，呈现出鲜活的生命力。轻快悠扬的旋律带着听众的心绪远航，周身声线空灵纯净，与童声合唱相得益彰，既显示出神话的壮阔，又展现出纯真的美好。本周第十位，周深《极亮》。

第九位首次上榜，袁一琦520特别单曲《爱多一点点》以全新的 New Soul 曲风谱写出浪漫心意，歌曲律动轻盈松弛，充满着利用贝斯音色增添慵懒感觉，听觉质感极佳，旋律细腻婉转，递进流畅，在主歌徘徊充分酝酿温馨的氛围，而后在副歌以明亮音色释放情意。袁一琦在演绎时精准地把握温柔不失俏皮的气质，并悉心注入真挚心意，让歌曲听起来甜蜜满分，鲜活美好。本周第九位，袁一琦，爱多一点点。

第八位，上榜九周，上周排名第六，第八次闯入榜单前十。编曲氛围清冷，气质独特，听似简约但暗藏巧思，用失真电吉他音色和贝斯律动制造疏离感声场，让听众也沉浸式的体验到独处的心情。内敛克制的旋律从低怀到悠扬抒情，细细的讲述成长里的彷徨迷思和坚守自我的决心。王俊凯清冽干净的嗓音精准描摹出与自我和解的释然，在冷色调背景里巧妙传递出治愈感。本周第八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位。第七位首次上榜，赵永新发表了自己的同名专辑《赵永新》，用精心打磨的11首原创音乐作品重新向人们介绍了自己的名字。其中2019年便已经创作好的《风靡》作为专辑的初心，现在也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首发主打。赵永新在充满张力的低音鼓点律动之中，对自己的创作之路发出质问，目的是什么？终点在哪里？最后他用坚决的歌声冲破迷思，决绝选择了忠于自我的表达。本周第七位，赵永新，风靡。

第六位首次上榜，刘宇宁全新单曲《撞地球》以复古电子舞曲风格书写了对于生活的直白心情，俏皮歌词和热情洋溢的律动让人不觉便随着歌曲摇摆，音乐氛围极其解压，让情绪都轻松宣泄而出。刘宇宁配合歌词灵动变化腔调，在温柔基调当中偶尔显露出几分随性，更是以爱宠原声作为彩蛋增添趣味，完美展现治愈力，带着听众一起挣脱内耗，热爱生活。本周第六位刘宇宁《撞地球》。

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二。刘宇宁倾情演绎的2026非法世界杯可口可乐主题曲已经连续三周位列榜单前五。歌曲在富有活力的潮流国风编曲当中展开，激情洋溢的旋律和热烈律动都令人心情大好。J Balvin 和刘宇宁共同演绎的 rap 更是将情绪推向了高潮，同时歌声富有洒脱气质，极具魅力，释放出奔赴热爱无畏向前的积极力量，感染力很强。本周第五位，刘宇宁 J Balvin Jump。

0: 第四位
1: 首次上榜。17岁的张家元悉心创作了一首普通的歌，用质朴温纯嗓音轻柔演绎了治愈旋律，唱出真挚纯粹的心意，向一路相伴的朋友们表白心底的暖。编曲听感简约，调用暖调贝斯音色铺底，再点缀以清亮钢琴音色，让两者配合形成柔软而又和谐的听感。中后段插入到旋律说唱，让表达更显生动，也更显示出赤诚少年气，富有吸引力。本周第四位 TF 家族张桂元，普通的歌。

三位。第三位上榜两周，较上周进步13个位次。周深倾情演绎了电视剧《雨霖铃》，主题曲完美驾驭了武侠风格，大开大合绘出侠客心声，荡气回肠又不失婉约细腻。编曲以电吉他、架子鼓等摇滚元素配合国风乐器音色，大胆融合跨文化元素，制造出宏大听感。间奏粗犷野性的吟唱更添江湖韵味，江湖苍凉氛围扑面而来，吸引力极强。本周第三位，周深《孤剑吟》。

第二位，第二位首次上榜，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播放热度单项 Top 1。 Gary's T 继色彩之后创作的第二首华语流行歌曲玻璃，以 R&B 律动融合民谣叙事感，木吉他开篇之后弦乐渐入，配合现代感古典编曲，简约却层次丰富，旋律平缓细腻，于徘徊当中递进，仔细描摹爱里的隐晦心情。 Gary's T 温润的歌声，气质独特，十分动情，很具有感染力。本周第二位 Gary's T 玻璃。

第一位首次上榜，子瑜在有你榜的第九首冠军曲目，现已经跻身于有你榜2026年度歌曲综合得分第七位，单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畅销度、推荐度双向 top one，以弦乐与中国鼓铺陈出恢宏大气、不失婉约柔情的古侠风韵，子瑜清亮少年感的歌声纵情书写手心之志，尾音悠扬，情致饱满，酣畅淋漓。本周第一位，子瑜零绝顶。

0: 在本周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黄硕深度参与了创作全新单曲《哈姆雷特不浪漫》，在流行框架当中融入爵士慵懒随性元素，编织出一首浪漫轻舞曲，描绘了爱情当中的可爱笨拙瞬间，书写真挚情意。贝斯律动与萨克斯和声相当抓耳，两种音色一收一放，尽显张力，听感别致。黄硕温和的歌声正处于两种质感之间，完美中和氛围听感非常和谐。 TFING 黄硕《哈姆雷特不浪漫》

0: 以隐约的钢琴弦乐配合吉他轻柔弹拨，营造出恰到好处的伤感氛围，谱写离别之后的遗憾苦涩心情。那点七月织就了克制氛围感的编曲，音场大面积留白，烘托了心绪，营造出深邃氛围。两段衔接处的间奏则是巧妙引入吉他鼓点，律动强化情感，邓嘉欣的演唱也越加动情外放，最终将心痛渲染到极致。 TFING 邓嘉欣隐瞒。
1: 不是爱到最后才叫隐瞒。

张子墨与 Hip-Hop 唱将 Top Berry 首次联手创作并演绎了单曲 With You Never， 尤其融合了抒情旋律和潮流说唱，在钢琴弦乐和张子墨温柔歌声的耐心铺陈之后，利用 Top Berry 潇洒又难以苦涩的 R&B 强化丰富情绪张力，有力制造情感宣泄的出口，很有冲击力，展现出极为饱满的遗憾心绪，层次丰富，精彩纷呈。 TFING 张子墨 Top Berry With You Never

0: 谢谢你。
1: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期见。
2: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我出门。
6: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5: 好儿，好媳妇儿，更会过。
7: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6: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7: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6: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5: 好嘞，姐。
8: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9: 下一站即将到达，
8: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1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常言道，父母如山，孩子如树，树在山下，山护树长。做父母的总是像一座大山，呵护着孩子成长。他们为了孩子的读书、成长和未来，可谓是操碎了心。家长们这样为孩子们奔波劳碌，心甘情愿地付出，却不一定能获得孩子的认可，甚至有的还不大领情。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非常反感父母的管教，也根本感受不到父母对他们的爱，他们对于父母的关怀置若罔闻，这令家长朋友们很是头疼。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梁冠体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梁冠体老师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广西家庭教育指导者、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钦州市心理卫生协会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还是中学高级教师、催眠减压师、中级沙盘治疗师、中级欧卡牌治疗师。梁冠体老师有着10年的心理健康及家庭教育工作经验。那梁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在生活当中，我们常看到一些青春期的孩子不理解接纳父母对他们的关心爱护。例如当一个妈妈说，儿子呀，奶茶饮料喝多了对身体不好，你都超重了，还是少喝点吧，得到孩子的回应却是，我就爱喝奶茶咋的，你少管我，还一把把妈妈递过来的开水杯拨倒一边。眼看着孩子身体健康受损害，做爸爸妈妈的心里着急呀，但说了呢孩子还不爱听，不理会，这真的令家长们很无奈，也很无助。
3: 是的，家长们遇到了青春期孩子不愿意听从父母的劝说，无视父母的关心爱护，不把父母的话当一回事儿，这确实让很多父母感到家庭教育的无奈和无力感。
2: 那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如何做，才能让孩子容易接受父母的意见，更真切地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这份关爱呢？
3: 根据青春期孩子心理发展特点，家长想让孩子充分感受到这一份亲情的关心与互爱，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首先，家长要积极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和谐的家庭氛围指的是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尊重、理解与支持，在合作中所形成的一个积极、稳定且充满情感连接的环境。具体体现在一是可以平等与尊重的沟通，家庭成员不分年龄或地位，均被视为独立个体，享有平等的表达权与参与权。例如，父母尊重孩子的意见，允许孩子参与家庭决策，避免以权威压制。夫妻间摒弃传统性别角色偏见，共同承担家庭责任。二是可以传递爱与关怀，家庭成员间通过语言、行动，如拥抱、陪伴，表达关爱、包容，营造安全舒适的氛围。例如，父母以鼓励替代批评，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兄弟姐妹间互帮互助，形成情感的纽带。三是共享家庭的活动，家庭成员共同参与家务、学习或休闲活动，如做家务活、运动等，通过分工合作强化家庭成员的归属感。例如，父母与孩子一起商量确定家庭目标并庆祝成果，或共同完成家庭的劳动任务等等。四是统一的价值观， 家长以身作则，通过日常互动，如家庭社交、学习习惯、生活理念，将传统美德，如孝道、孝行、勤俭节约，与时代发展相结合，融合传统与现代文明实践，争得孩子的认同感，培养孩子的责任感与统领心，传递正向价值观。五是营造滋养的生活环境，父母创造舒适的居住环境，让家庭空间整洁安全，注重光线与色彩搭配，搭建一个能够放松身心的氛围。例如合理规划家里的学习与休息区域，减少杂乱无章给孩子带来的焦虑。利用传统节日活动，如春节团聚、中秋赏月、端午看龙舟等时机，加强良好家风家教的传递指导。
2: 梁老师啊，刚才听您讲的关于积极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这六个方面的途径，确实是太有必要了。那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家长都能够努力的去营造。
3: 是的，总之，和谐的家庭就是一个家的夫妻双方忠诚相待，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爱，在教育子女和赡养老人的问题上观点一致，钱财的使用安排上没有太大的分歧。从上下关系来说，就是尊老爱幼，父母慈，儿女孝。从左右关系来讲，就是互敬互爱，夫唱夫随。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生活，家庭成员之间就会有一种融洽感、幸福感。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生活，孩子得到真正的、集中的关怀和爱护，能保证孩子在感情需要上的平衡，进而愿意相信父母，愿意听从父母的意见，孩子就能够感受到父母的关心爱护，感受到来自家庭的温暖和支持，同时也会减少心理问题的产生。
2: 那么我们每一个家庭在家风家教的建设过程中，确实要关注到和谐家庭氛围的营造的问题，这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3: 是的，相反，如果一个家庭里父母总是你敲你的锣，我吹我的号，尖峰对麦芒的干仗，让孩子看在眼里，会记在心上，会导致孩子内心担惊受怕，左右为难，会导致孩子情绪低落，内心焦虑重重的孩子，他能真切地感受到父母对他的爱吗？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所以说，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是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的基础，也是让孩子感觉到父母关爱的有效途径。有这么一个案例，一个14岁八年级的女生，她总是愁眉不展、闷闷不乐的样子，对学习成绩一直不满意。她说，我考不得第一名，我心里害怕，害怕我爸妈打我骂我。他说，我爸爸妈妈不想听我的解释，

0: 们经常吵架，两人说不上三句话就开骂，这让我感到害怕和焦虑。家里只有妈妈出去打工挣钱，爸爸也很少和我们说话。这个女孩子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和谐的家庭氛围中，心里产生了很多的顾虑。她无法开心学习，情绪时常低落，总感觉度日如年。
1: 那梁老师，您能给我们讲讲如何让孩子更真切地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这份爱吗？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0: 是可以让家长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当您的孩子在遇到困难或做错了事情时，对父母总有一种爱的期望。孩子通常在关键时刻去判断父母的爱，所以父母要学会控制自己，在冷静中寻找好的对策，让孩子感受到您对他是有爱，而不仅仅是在管在教。例如孩子长时间玩手机，您说第一次他不听，说第二次他照样不动，说第三次还是老样子。这时候家长最容易来气，恨不得一把将手机抢过来，劈头盖脸就骂他或揍他一顿。但您对孩子发脾气可是一个大禁忌，我们父母是出于好意、爱心、关心，是恨铁不成钢，是真正被气坏了。但无论如何，要学会先克制自己，因为发脾气最伤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感情。随着孩子越长大，特别是步入青春期的孩子，他的自我独立性增强，父母用家长的权威给孩子施加压力，孩子内心是不想接受的，他感受不到您对他行为镜子是为他着想，您对他好他不觉得这是爱，反而觉得这是一种伤害、管控，逆反心理因此更加强烈。所以家长需要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稳定情绪容易处理亲子之间的矛盾。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就是我们家长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再心平气和地跟孩子讨论他的问题，这样可能会更加容易地解决问题，是吗？
0: 是的，父母学会控制、调试情绪，保持稳定的情绪，避免负面情绪扩散，让家庭氛围以乐观、和谐和包容为基调，成员之间经常分享快乐，共同面对问题、困难，家庭成员保持乐观心态，通过微笑、感恩表达和正向语言传递亲情的温暖。如进房间先敲门，对家人也说谢谢、不客气、你真棒等礼貌用语和肯定语言。通过家庭游戏或互动、节日聚餐等活动增强凝聚力。面对困难挫折时，家庭成员相互激励而非指责，总能够让孩子真切地感受到您对他的爱。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梁冠提老师围绕着如何让孩子真切感受到您的爱的问题，从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两个方面，结合真实的案例，教会我们如何做才能够增强亲子之间的感情，有效开展家庭教育，促进亲子关系，减少家庭矛盾，促进家庭和谐，提升家校联合教育的质量。我想啊，只要家长们能够用心用情地关注孩子，您的孩子一定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再次感谢梁老师的分享。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2: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3: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2: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4: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5: 咱们去献血吧。
3: 嗯，行。
2: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
1: 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6: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7: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3: 哟，够警惕的。
2: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3: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2: 我核实啊。
3: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2: 继续观察。
3: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2: 我确认一下。
4: 开会了吧？对，
3: 确认无误，
2: 那可以相信了。
3: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2: 久经考验，我转账。
3: 嘿，你上当了。
2: 不会吧，
3: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2: 套路深呐。
3: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2: 这咋防啊？
3: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2: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3: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5: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6: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7: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6: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8: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9: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陈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今年以来，由自治区民综委组织开展的边境民族团结歌曲活动，在崇左、防城港、百色三个边境市的千里边境线上火热展开。各边境县市区依托社区村屯，以山歌演唱、非遗表演、民俗体验、趣味文体活动为载体，传承弘扬广西三月三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唱响了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时代主旋律。5月21号至23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2026年潮动三月三民族体育炫系列比赛在三江侗族自治县举行。来自区内外及东盟国家代表队的各族体育健儿齐聚侗江，展开激烈角逐。据了解，潮动三月三民族体育炫系列活动自2016年首创以来，已成功举办10届，成为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文化旅游品牌活动的重要板块。由民族文学杂志社与中共凤山县委员会、凤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民阅读活动，5月19号在凤山启动。本次活动通过创作培训、改稿交流和校园分享等多种形式，借助国家级文学平台资源，为凤山本土文学创作精准把脉，进一步夯实乡村文化振兴基础。凤山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近年来荣获世界地质公园、中国长寿之乡、中国诗词之县等称号。此次民族文学走进凤山开展系列活动，为本土文学创作注入了急需的源头活水。5月24号是农历4月初八，广西各地在这一天有风俗各异的节庆活动。当天，宾阳县陆须镇须逢传古韵，非遗助振兴，4月8须逢节如期举行。神牛祭祀、盛装民俗巡游、地道传统美食轮番上线，各地游客、本地群众齐聚陆须镇，沉浸式感受独特的民俗魅力，共享热闹非凡的传统盛会。农安纳同4月8农具节系列民俗文化汇演当天在纳同社区福翁湖落幕。本次汇演汇聚了打铁

0: 花》、川剧变脸等经典非遗节目，还新增了《水上飞人火狐秀》特技展演。活动以非遗为媒，串联农耕文化与生态美景，让古老民俗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进一步擦亮纳同四月八非遗文化品牌。大化瑶族自治县北井镇举办了第十二届四月八乡村山歌文化艺术节，活动紧扣水韵北井、娱乐无穷主题，以山歌形式传承传统民俗文化，以歌会友，以歌传情，展示北井镇渔旅文化与乡村振兴成果，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十六届广西宜州刘三姐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之一，壮乡彩韵活力宜州2026年宜州区彩调韵律操比赛日前在宜州市民文化公园举行，共有47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将宜州本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彩调与现代韵律操巧妙融合，展现出传统与时代交融的独特艺术张力。日前，由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主办，罗城木老族博物馆承办的“善会同心，侨联万家”系列宣传活动，开展民族纹饰彩绘团扇体验活动，传递非遗文博的独特魅力。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至7月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在官方系列授权产品里，壮景足球、壮景球服、壮球娘娘摆件等系列文创产品成功入围，这是壮景首次进入全球顶级体育赛事。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小石榴一起走进中国四大名景之一壮景。
4: 壮景作为壮族的文化瑰宝，与云锦、蜀锦、宋锦并称中国四大名锦，有时也称壮锦、绒花被，主要以棉或者麻为原材料纺织而成，适合做被面、褥面、背包、挂包、围裙和台布等。在唐代，壮族人民所织的胶布、白柱布、麻布、丝布等九种布料已被列为朝廷贡品，而真正能够称为锦的纺织品则出现于宋代。明清时期，壮锦越来越流行，工艺越来越精湛，呈现出绚丽多姿的色彩。2006年，壮族织锦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批兼具文化性与实用性的壮锦文创产品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球迷的目光，同时帮助更多乡村社区工坊的织娘们实现居家灵活就业。现在壮锦正逐渐融入国际高端设计领域，贴近现代生活，让古老技艺持续焕新。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4: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0: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5: 大家好，我是薛大辉，来自薛姨金话筒。小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地球和其他行星一样都是球形的，但我们眼前的路却是平的，这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答案吧。地球虽然是球形的，但是我们眼前的路只是辽阔的地球的表面上极其微小的一部分，所以给人的感觉几乎是平的。古人也曾因为这样的错觉误以为大地是平的。你们知道吗？2000多年前，古希腊一位名为亚里士多德的学者发现，海上的船从远方驶来，总是先看到桅杆，再看见船身，所以他认为地球一定是球形的，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当水手们驾驶船只向正南或正北的方向航行时，会看见星星从地平线升起或降落。如果地球是平的，看到的星星应该是相同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知道了为什么地球是圆的而地面是平的。那么在以后的十万个为什么中，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更多的地球奥秘吧。
6: 大家好，我是曾一平，来自薛姨金话筒。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觉得太阳很神奇？在太阳的照耀下，世界万物的颜色变得格外鲜艳。可是即使太阳的光线很明媚，我们也不能待在太阳底下看书，这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吧。太阳光含有紫外线和红外线，如果在太阳的强光下看书，眼睛会过多的受到紫外线的刺激，使眼睛的角膜和结膜受到损害，而过多的红外线刺激会使眼球内部的视网膜受到伤害。看来啊，我们还真的最好不要在太阳底下看书啊。类似于太阳的强光，冬天滑雪也容易造成眼睛的损害，尤其是不戴护目镜的时候。冬天滑雪是一项很刺激的运动，然而冰雪并不会吸收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和红外线，反而会将它们反射回空中，所以不戴护目镜会对眼睛造成较大的伤害哦。请小朋友们不要在太阳底下看书，并且在读书写字的时候选择适宜的光线和灯光，同时作息时间要规律，睡眠要充足，这样才能好好的呵护我们的眼睛哦。
7: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我会朗诵，
8: 我会唱歌，
9: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10: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11: 智慧成长秀。
12: 老人和黑人小孩，一个黑人小孩蹲在公园的角落里，羡慕地看着白人小孩在嬉笑。那些孩子都是白人，他却是黑人，他没有信心与白人小孩一起玩。这时一位卖氢气球的老人推着小车进了公园，白人小孩的身影消失后，黑人小孩才怯生生地走到卖氢气球的老人的车旁，用略带恳求的语气问道：你可以卖给我一个气球吗？老人用慈祥的目光打量了他一下，温和地说：当 然可以，你要什么颜色的？那个黑人小孩鼓起勇气说，我要一个黑色的。黑人小孩开心地拿过气球，然后小手一松，黑气球就在微风中冉冉升起。老人轻轻拍着黑人小孩的后脑勺，亲切地说，孩子，你要记住，气球之所以能上升，是因为里面充满了氢气，而不是因为它的颜色和形状。对于一个人来讲，成败不是因为种族和出身，最为关键的是心中有没有信心。黑人小孩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点点头，高兴地走了。那个黑人小孩便是后来的美国著名黑人心理学家基恩。
13: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广州会馆。广州会馆坐落在钦州市胜利路29号，坐西向东。根据碑文记载，它创建于乾隆48年1783年，距离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在道光14年1834年那阵，以及光绪18年1892年，先后做过两次维修和扩建，形成了今日的规模、特点和风格。会馆入面有一副3米多长的花岗岩石板精刻大匾，上面是广州会馆4个阴刻大字，署名庄有功书。根据史料的记载，庄有功字容可，号润普，广东番禺人，是乾隆4年1739年的纪末科状元和书法家。有名家评他的书法是出入颜照间，片珠隻字，人憎珍藏之。咁呢副珍贵嘅精品艺术就镶嵌喺主座前厅嘅门顶上面。会馆绵阔3间，尽心二座，占地面积1180平方米，为砖石木结构嘅单檐平房，硬山顶，清水磨砖墙。主座就分为前后大厅，各厅左右各设2米宽嘅东西向通道，栏杆、望柱、垂带踏步全部都是花岗岩精制而成，上刻蚕丝牡丹，珍奇异兽，线条流畅，造型生动。可以讲每一幅浮雕、每一条柱石、每一组壁画都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大厅的两侧为厢房，两厅之间为阳台式的天井，天井旁边为小客厅，各厅房的窗格是不同图案的瓷制花窗，室内的地面全部都是

方尖铺垫。而在室内外有十几对木石柱头都有不同的造型，有圆的、方的、柱圆方角的、竹节角的等等。每对柱头都垫以不同形式的莲花形古状柱墩，门窗的普框都是花岗岩雕刻而成，给人一种高雅、坚实、端庄堂皇的印象。广州会馆是甘肃地区古建筑精品艺术精华之一，再加上得到乾隆状元庄有功的提名，也都更加增加了艺术价值和魅力，是研究我们甘州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就在1999年的时候，县级甘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甘州市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到了现在，广州会馆临街的商铺也都已经拆除，还原古建筑的本味，更好地呈现了甘州的历史文化底蕴。而我们甘州在统筹推进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开发上面，可以说是用心、用情、用力，让英雄城市在纸上变成英雄文化看得见，彰显甘州文化特色，凸显城市底蕴，让江海宜居城焕发全新的魅力。好的，今期的话说老甘州广州会馆就分享到这里，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5: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嗯，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4: 一楼到了。
5: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5: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5: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秦佳宇，豪壳新生，向海而生的生态蝶变。
11: 今天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样东西，画面中这块灰白色的砖块，大家猜猜看，它是用什么做的？也许您会说是水泥，是石头，其实都不是，它的原材料正是我手中这个常见的废弃豪壳。在钦州，每年生蚝养殖会产生超50,000吨的废弃豪壳，过去它们被随意丢弃，造成滩涂板结、海水酸化，堆在岸边滋生蚊虫，散发异味，不仅是渔民头疼的白色垃圾，更成为困扰海岸生态的一大难题。而如今钦州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豪壳生态转换技术，让这些废弃物华丽转身，成了守护海岸线的生态卫士。豪壳里的碳酸钙能中和海水酸性，表面微孔可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环境，还能吸附二氧化碳，实现高效固碳。其实世上并没有真正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保护环境其实没有这么难，多用心发现身边废弃物的价值，顺应自然，用好自然，回馈自然。那么豪壳如何变成生态砖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先将豪壳清洗粉碎，与生态混凝土按比例调和，加入生物激发剂提高吸附能力，再经高压定型，全程绿色环保，零污染。用它砌筑的海堤既能加固堤岸，抵御海浪，又能净化海水，修复生态。钦州金谷江畔的对比实验显示，传统海堤仅有3种生物存活，而豪壳生态海堤短短一年就吸引了27种海洋生物安家落户，极大改善了海洋生态环境。大家知道吗？每吨豪壳可固碳0.3吨，相当于种下16棵成年大树。2025年1月，钦州完成全国首个豪壳碳汇交易，渔民们笑着说，以前啊扔豪壳怕罚款，现在送豪壳能赚钱。小小一枚豪壳，一边守护碧海银滩，一边带动百姓致富，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也许您会问，豪科变废为宝跟普通人有关系吗？答案是息息相关。它启示我们万物皆可循环，生活处处可低碳，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完全可以实现共赢。践行绿色低碳不需要高深的技术，只需要多一份心思。矿泉水瓶可改造成花盆，快递纸箱能做成收纳盒，每回收一吨废纸可少砍17棵大树，每回收一吨塑料瓶可节约6吨石油。也许我们未必能研发生态技术参与海岸治理，但我们人人都能做生态文明的践行者与传播者。朋友们，小小豪科见证海岸重生，一吨废纸守护万顷林海，一份初心守望山海长青。让我们以豪科蝶变为榜样，践行绿色生活，守护好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宝贵底色，共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画卷。
7: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2: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13: 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墟一街的广府会馆。
14: 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9年，距今已经有278年的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13: 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
14: 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鹿屋这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5: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了，在我们鹿屋镇有并没有前火灾，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他没有钱呢，有回馆给他钱，没有气呢就给他吃。
13: 李义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鹿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祖辈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16: 连祭奠68元，这是我爱人的爷爷的商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修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排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气数，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万一有个别人生意不好了，他赚不到钱的就找气数，气数就把他们带来这个会馆，免费吃和住，还给路费他们回去。
13: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16: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鹿屋的那个水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这个广府会馆。
13: 如今广府后裔在

0: 陆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犹存。广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硬山割岭，青砖灰砂屋顶，琉璃檐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1: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里边是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2: 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就是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啊。还有一个呢，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那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鱼鸿而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0: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2: 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苏母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这是有气节，出来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1: 这幅图就是那个
2: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说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要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0: 岑庆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陆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陆运河重点工程起石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广阔的未来。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0: 绽放的笑容，总希望明天睁开双眼时，世界依然像一片海洋一样平静、平和、纷乱。
1: 我真的是受够了，受够了现在。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败兴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师生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8: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155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12: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1: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1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 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 2.65% 提高到 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4: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15: 我们建机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14: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15: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1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16: 十二 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线，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容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14: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16: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14: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17: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18: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19: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18: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20: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8: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十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3: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8: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21: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8: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22: 第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18: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23: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0000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0: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24: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25: 独库公路。
24: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0: 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1: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2: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3: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五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6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4: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5: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道。
4: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

0: 一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伊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5.49%。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4.98 美元，涨幅为 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 3.571 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 14%， 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0: 这次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2: 这里是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南北青房 FM 九八点六，青北区 FM 八九点二，灵山 FM 幺零幺点九，湖北 FM 幺零四点二，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全接触，零距离。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会用到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出处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FM 98.6兆赫，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深入来宾市武宣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时强调，开展三包联，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2: 韦涛在百色市调研时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
3: 广西多措并举赋能发展，推动中医药产业稳步迈向新台阶。
2: 柳州市全力打造面向东盟的新能源汽车质量标准高地。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来宾市武宣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主持召开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专题学习研讨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深入开展区市县三级党员领导干部包联指导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新建柳州至梧州铁路是国家铁路网“十四五”规划重点项目，其中武宣段全长 52.5 公里，目前柳梧铁路武宣段主体工程、站房工程基本完工，预计2026年底建成通车。沿线群众反映，该项目建设过程中造成房屋震裂、道路路灯损毁、沟渠不畅等问题，赔偿款等没有落实到位。